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爸爸，我肚子疼。
6: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5: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7: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5: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6: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8: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9: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7: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6: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9: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2: 多一些共振，
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这段旅途，怎叫人期待？啊，每个抉择，有谁会知？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1: 放心，俺们可是
2: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3: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0: 我来。
3: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0: 在那
1: 儿，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3: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0: 耶，成功！
4: 王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3: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0: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6: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5: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4: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5: And now，
4: 土拨鼠音乐榜
5: ，Music，
4: 音乐先锋力量。

土拨鼠音乐榜，听到来自陈楚生这首《出场日期》。整张专辑呢是和火星电台来进行合作完成的，所以曲风上有着明显的一个区别啊。

0: 哎，小李，累了吧？
1: 过来，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3: 啊！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5: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4: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5: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接下来的歌很熟悉，当年他也是凭借这首歌被大家所更多的人认真的记住。阿四，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一起跟着唱吧。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
5: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来自陈鸿宇这首《火烧云》，我们接下来继续听的歌来自右侧河流这首《躲猫猫》。说到右侧河流，他们的音乐呢是数学摇滚，一种偏向实验性的摇滚风格。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这首来自陈绮贞的《烟火》，这首歌呢，最早是陈绮贞创作给杨乃文的那一首《证据》啊，但是后来呢，他自己发专辑的时候，或许对于这首歌太过于喜欢吧，然后重新填词，成为了现在的这一个版本。接下来要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我们的 ITA 乐队，参加了乐队的夏天啊，唱给所有暂处困境当中的人。有时候呢，当你走投无路。

或者迷茫面对拷问的时候，也许只需要答应一声 I will， 我会的，任性一下，豁出去一下，转机说不定也就来了。来听 ITA 乐队 You Will。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对于演唱者来说，也是他的怎么说呢？虽然不是第一首啊，但也是他的第二首的个人正式单曲，所以也是具有特别的意义呢。就是严仁中这首《祝你爱我到天荒地老》，他出道后的第二首个人单曲，小情歌的节奏的轻快，也是他第一次尝试说唱的合作。因为这首歌里他还特别邀来了娃娃毛演七的助阵啊。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到就是严仁中和娃娃毛演七合作的这一首《祝你爱我到天荒地老》，我们再见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现在车子功能越来越多，相信朋友们也都眼花缭乱，很多功能不知道。其实车里有很多实用又人性化的隐藏功能，或许咱们都没用过。现在汽车前排呢都有这个功能，但是80%的车主或许不知道它的存在。不仅呢可以遮挡前方的阳光，而且可以遮挡侧面的阳光。就是汽车的遮阳板啊，有两个卡扣，一个是固定不变的，另一个是可以移动的。不仅能够遮挡前方的阳光，也可以遮挡侧面的，方便又实用。相信朋友们都知道，安全带能够提高行车安全性，但是您知道吗？安全带可以根据成员的身高调节高低。目前的多数汽车都配有安全带高低可调，下次您开车的时候记得调一下适合自己的安全带位置哦。此外呢，汽车油箱盖在右侧，有的在左侧。作为车主，每一个朋友应该牢记自己爱车的油箱盖在什么位置，加油的时候把车停到相应的位置上。可以注意观察自己的爱车油表上会有一个箭头的标识，箭头指向哪边，加油口就在哪边。普遍来说呢，德系车加油口在右边，日系车在左边。而对于有孩子的车主朋友来说，最怕就是孩子在车里出现危险。可能很多朋友还不知道，汽车后排是配有儿童安全锁的，锁上以后车门在里面是没有办法打开的，可以有效地避免孩子误开车门的情况发生。儿童安全锁一般设置在后门门锁下方，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拨动锁就能够锁上，锁上后后门就没有办法从车内打开了。车里有小孩的时候记得利用起来。
5: 小精灵，下节再见。
11: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12: And now，
11: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刚刚听到来自二番木这一首《轻舟》，创作灵感真是来自我们熟悉的"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一句古诗词啊。那接下来继续来听到更多音乐人们的创作，来听《逃跑计划》，青春没有终点。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来听金玟岐这首《生日快乐》。金玟岐也是从生活的角度来切入哈，歌里唱着和世界交战，又磨平爪牙，吹熄蜡烛的代价。歌词寥寥几句就刻画出了当下我们每一位成年人所跌跌撞撞成长的一个缩影吧。来听这首《生日快乐》，一年又一年又长大一岁了。

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听到太医这首《救救小太》，土拨鼠音乐榜，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虎啸春和黄龄翻唱了一首父亲写的散文诗。那这首歌呢，最早是这个许飞来演唱，并且来作曲。后来呢，李健在歌手的舞台上也再次带来了这首歌。虎啸春和黄龄的表演结束之后呢，黄龄也主动说起了胡孝春的这些相对于他来说的这些弟弟们，从小到大好像都很少和父亲的这种交流，所以唱这首歌于他们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通过这样的婉转的方式也是向自己的父亲们表达着一种爱和感谢吧。来听胡孝春黄龄父亲写的散文诗。

土拨鼠音乐榜 Todd Lee 时间尽头，这一次这一首时间尽头也特别邀请到了防影乐团的主创冠南来作词作曲，所以这一次的合作也是算是量身定做吧，因为这一首歌配合着 Todd Lee 的这种慵懒的音色哈，相比较融合之下也是相得益彰，讲述着是一个关于想念思念的故事。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 Rolling Stones Oh My Darling，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最喜欢来听的歌是迷藏乐队，来听他们的这首《这城市没有我的昨天》。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的歌也带着一些爵士的味道，来自墨菲定律，约会在星期天的晚上。那说到这一首歌的话，留声机复古的声响是拉开了这首歌的序幕，流行爵士的曲风也一下子让我们回到了过去的那个年代。会想到的场景就像是在舞台边，爵士乐手刚刚弹奏完了最后的一个音符，但是望向台下舞动嬉笑的人们依然是喧闹嘈杂。而至于这首歌本身所要讲述的，就是一种友情之上恋人未满的一种状态。或许你会觉得这是刚好的时候，但是呢，还是会有些难受。有人形容它是既像咖啡的浓郁，又像酒精带来的一种醉意，生出了些许的温热。墨菲定律，约会在星期天晚上。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3: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 Joyce I 这首他是爱，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来听赵雷这首家乡。其实关注这首歌的朋友也都知道这是一首翻唱的作品，原唱呢是民谣音乐人苏菲山曼尼，作词作曲弹唱。那苏菲呢都是样样精通，声音带着一些慵懒，而他的歌词呢也都是记录着生活当中的一些故事，抒发着内心的一些情绪。这一首单曲Breathe 被赵雷改编成了家乡，所表达不同的是哈，苏菲唱的呢是一种离别的情绪，而赵雷改编之后表达的是一种归家之情。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前在歌手当打之年综艺节目当中，有一位只表演了一首歌曲的歌手，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时候的刘柏辛不仅仅是在台上唱歌很有范儿，而且呢，他表达出来的个性和挑战精神也是令我们印象深刻。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里面藏着年轻的刘柏辛对于时代的看法，听到这首《有吗炒面》。

0: 我们太不同。如果不是音乐，或许不会成为朋友。音乐人的私藏歌单。
1: 大家好，我是江欣，今天想给大家推荐的歌是来自王玉琪的一首《珍藏》。也许听到王玉琪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熟悉，但是我想说的是，在艺术创作领域吧，我觉得这是一个曝光率之盛、点赞之盛、然后转发之盛的一个时代。但是其实有一些默默的做着音乐，然后他们从来不玩这一套的音乐人，我觉得他们才是中国原创乐坛的真正坚实的基础。王玉琪我认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非常有才华。一起来听他的这首《珍藏》。

0: 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0: 提前起义。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2: 八一起义胜利。
3: 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5: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6: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7: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8: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9: ，Just for you。
10: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8: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9: ，Fashion Music。
8: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9: ，Together with you。
10: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1: 出发，出发啦！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2: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3: 我是摩登 DJ 刘曼，今天来跟你聊一聊综艺节目。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在央视综艺节目《经典永流传》当中也曾经看到过。这首歌来自于九连真人，他们这首歌的名称也非常的有诗意，叫做望月怀远。每一次听到九连真人用家乡话演唱歌曲时，哪怕我们听不懂客家语言，也仍旧会被其中的真诚和自然深深打动，因为这种思念是我们共通的。虽然有人建议过说，哎，九连真人，你们用普通话唱歌好不好，让每一个人都听懂，但他们仍旧还是坚持以客家话为主。我想这其中语言里的原始的生命力，就是他们坚持这么做的原因之一吧。

重要咯。

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从此以后，华语乐坛又多了一位个性独特、演唱风格鲜明的女歌手。这是杨乃文的第一张专辑简介当中对于她的描述，个性独特仍旧是杨乃文最鲜明的标签，而且20年如一日特立独行，也注定了杨乃文在乐坛当中不可替代的地位。还记得2019年，杨乃文当时是以补位歌手的身份参加了综艺节目《歌手》，也让有一些原本对他不熟悉的人了解到了杨乃文这一个特别的歌手。刚开始呢，节目组是派出了吴青峰去拜访杨乃文，可是后来我们也看到了，哪怕是可爱如精灵一般的青峰，也几乎无法招架杨乃文的冷若冰山。但是当他站上舞台之后，就像是换了一个人，用酷酷的女中音唱起了歌曲时，你会觉得这样的歌声就应该搭配这种又冷傲又独立的气质。这一首《星星堆满天》就是来自于前面我们聊到的杨乃文的第一张专辑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5: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正在听到的这首让你忍不住要蹦起来的又复古又摩登的歌曲，来自于张雨绮、齐齐子以及庞宽的合作，你还是我最爱的那个男孩。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其实在很多次的音乐节当中，我们都有跟着痛仰乐队的节奏，对，跟着接下来的这首再见杰克有蹦起来跳起来手挥舞起来。当然这首歌是很让人忘我的，但是我相信有很多人没有想起说

再见杰克当中的杰克他究竟是谁呢？其实这首歌当中的杰克凯鲁亚克是一位美国作家，如果好奇的话你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一位杰克他的人生经历。

0: 接下来马上要唱歌的这一位音乐人来过我们的直播间，他叫做马宇阳，他最有名的一个标签就是第一个在新闻联播当中接受访谈的独立音乐人。听到这首歌，一个以地名作为歌名的歌曲《陶然亭公园》，来自于马宇阳。
1: 第一眼，目光间被击打的少年，我的腼腆和你的慌乱，心意破茧被看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6: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7: 多一些共振，
6: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5: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6: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00。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1: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2: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3: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4: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5: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6: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环岛在城市道路中十分常见，在环岛中转向灯没用好，很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那么进出环岛时，我们应该如何正确使用转向灯呢？环岛正式的名称叫环形路口，它是为了减少车辆行驶冲突而在多个交通路口交汇的地方设置的交通设施，多为圆形。环岛能使车辆按照同一个方向行驶，将冲突点变成为通行点，能够有效地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通常情况下，环岛会被设置在多个路口的路段，除了右转车辆之外，其余前往各路口的车辆都要进入环岛绕行。一般情况下，环岛会被设置成四车道，左侧的车道用于左转，中间车道用于直行，右侧车道用于右转驶出环岛。进入环岛该如何打转向灯呢？进入环岛左转并入内线时打左转向灯，如果车辆要左转，要选择环岛内左侧车道。由于车辆需要从岛外切入内侧车道，因此车辆进入环岛时应该打左转向灯。车辆驶出环岛前应该提前的打右转向灯，确认安全之后从内侧车道开始往环岛外变线，最后驶出环岛。进环岛直行要走外线的时候可以不打转向灯，如果车辆要直行应该选择环岛内中间车道。由于车辆进入环岛后不需要变换车道，因此车辆进入环岛时不需要打转向灯。当车辆准备出环岛继续前行时，由于要跨越环岛内右侧车道，因此需要打右转向灯提示其他车辆注意。车辆如果要右转去往其他路口，可以选择环岛内右侧车道，也可以从环岛外线右转。
7: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8: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9: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2: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9: 这里是生动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Meta 再次裁减数百个工作岗位。Meta 开始了新一轮的裁员，涉及 Facebook、招聘、销售以及 Reality Labs 等等多个团队。这次裁员总共影响几百人，这已经是 Meta 今年的第二轮裁员。一月 Reality Labs 就裁掉了1000多人，把更多的资源从元宇宙产品转向 AI 可穿戴设备。 Meta 还在计划更大规模的裁员，可能影响超过 20% 的员工。另外 Meta 的首席技术官表示，他将亲自接管公司的 AI for Work 项目，推动内部更广泛的使用 AI 工具。美国二手电动车销量逆势上涨。美国二手电动车的市场正在升温，今年一季度美国二手电动车的销量同比增长 12%， 比去年四季度增长了 17%。 与此同时，由于特朗普政府取消了新车的税收优惠，新电动车销量同比下滑了近三成。二手电动车销量增长是因为2020年前后大量消费者以租赁的方式使用电动车，这些租约正在陆续到期，数十万辆电动车回到了经销商手里之后纷纷涌入二手市场。另外，由于中东地区的冲突，美国汽油价格创下了2022年俄乌战争以来的新高。通用汽车北美业务的总裁也表示，过去一个月买家对电动车的兴趣有所上升。 Anthropic 年化收入超过300亿美元，比2025年底的90亿美元增长了两倍多。 Anthropic 绝大部分的收入来自通过 API 向企业出售 Cloud 模型的访问权限，其余收入则来自 Cloud 聊天机器人的付费订阅。目前有超过1000家企业客户在 Anthropic 的年消费额超过100万美元。目前 Anthropic 的年化营收已经超过 OpenAI 今年2月时的水平。同时

0: 日 Anthropic 宣布和 Google 以及芯片公司博通扩大合作，这三家公司签署了一项新的协议，博通将为 Google 开发和供应定制的 AI 芯片，并且为 Anthropic 提供额外的算力。三星单季度利润增长近八倍，三星电子公布了2026年第一季度的业绩，他们的利润约合379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755%， 创下了历史新高。这一季度的利润甚至超过了三星2025年全年的利润总和。三星利润暴增的原因依然是 AI 内存芯片需求强劲。有行业人士表示，全球内存芯片的平均售价在上个季度飙升了 64%。云服务厂商等等客户也在持续加大对高带宽内存的采购，用来支撑数据中心的 AI 服务。三星与 SK 海力士、美光共同主导着全球内存的供应，最近几年这三家企业逐渐将生产重心转移向 AI 领域，导致传统的内存供应越来越紧张。尽管去年三星的股价上涨了超过 120%， 但是它仍然落后于 SK 海力士 270% 的涨幅。 Gucci 将会联手 Google 推出智能眼镜。开云集团的 CEO 表示，他们旗下的 Gucci 品牌计划与 Google 合作推出智能眼镜产品，预计会在2027年上市。 Gucci 也将会成为首个进入 AI 眼镜领域的奢侈品牌，与 Meta 的雷朋智能眼镜展开竞争。就在同一天，开云集团也宣布了对中国品牌知和的母公司进行投资的消息，具体金额没有披露，不过这是开云第一次投资中国时装品牌。知和是在1997年在上海创立，目前全球的门店超过200家。界面新闻的分析认为，开云集团面临比较大的业绩压力，需要新的增量，所以也选择用入股而不是收购的方式更早地接触中国品牌。 Anthropic 发布新模型和设计产品，在软件工程、指令遵循等等方面的能力有所提升，不过网络安全能力要弱于四月初仅仅面向少数公司开发的 Mythos 模型。第二天 Anthropic 又推出了 AI 设计工具 Claude Design，帮助用户生成设计稿、产品原型还有演示文稿。 Cloud Design 发布之后， Adobe、 Figma 等等设计软件公司的股价有所下跌。另外， Anthropic 最近和美国政府的关系有所缓和，此前特朗普下令所有的政府机构停止使用 Anthropic， 但是 Anthropic 的 CEO 会见了白宫幕僚长和美国财政部长。 Anthropic 的下一代模型 Mythos 正在迫使双方重回谈判桌，有美国的政府机构正在部署安全防护措施，让各个部门可以开始使用 Mythos。 OpenAI 与微软修订合作协议。 OpenAI 和微软共同宣布对合作协议进行修订。根据新的协议，微软对 OpenAI 模型的独家销售权被取消， OpenAI 可以通过任何云服务向客户提供产品，包括亚马逊和 Google。 不过作为交换，微软不再需要向 OpenAI 支付收入分成，微软仍然是 OpenAI 的主要云服务提供商，新产品也会优先在微软的 Azure 上线。微软自2019年以来向 OpenAI 累计投资了超过130亿美元。在去年 OpenAI 转型为盈利性公司时，获得了大约 27% 的股权。不过最近几个月， OpenAI 一直在拓展微软之外的合作对象。 OpenAI 的高管表示，与微软的合作限制了 OpenAI 触达企业客户的能力。另外，苹果公司的知名分析师郭明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为了提供全方位的 AI 智能体服务， OpenAI 正在与多家厂商合作进行智能手机的研发。 Meta 准备撤销对 Manus 的收购。 Meta 正在准备撤回对 AI 智能体公司 Manus 的收购。此前国家发改委对 Meta 收购 Manus 的项目做出了禁止投资的决定，要求当事人撤销这笔收购交易。财新的报道显示，Manus 是中国连续创业者萧红在国内孵化的项目。去年七月， Manus 将国内骨干团队转移到新加坡，并且关停了国内运营实体。随后 Meta 以25亿美元收购了 Manus。 有知情人士透露，目前这笔交易已经完成了交割， Manus 的投资方也已经获得了退出收益，他们的创始团队也已经加入了 Meta。 有财务相关的专家表示，目前还不清楚这笔交易最后会采用怎样的方式被撤销。麦德龙中国换帅。麦德龙中国宣布文安德将出任麦德龙商业集团执行主席。公开资料显示，文安德曾经在沃尔玛中国工作超过10年，担任过的职位包括山姆中国总裁等等。在他的带领之下，山姆中国的门店数量从8家增加到了50多家，2024年销售额达到了1000亿元。 今年2月，他开始担任麦德龙中国的顾问。业界普遍认为，他丰富的零售经验能够帮助麦德龙走出困境。我们此前的节目也提到过，麦德龙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采取的是企业会员制度，只对餐厅、酒店等等 B 端客户开放，直到2013年他们才尝试向个人会员开放。之后他们一直在对个人会员不收取年费但设置非会员价格以及付费会员模式之间左右摇摆。界面新闻指出，2020年麦德龙中国就请来了沃尔玛前副总裁，希望能够复制山姆的会员体系，但是直到现在也没能形成稳定的会员逻辑。文安德的任务可能是要利用麦德龙过去积累的弊端资源、门店网络还有供应链能力，盘活现有的百家门店，找到一套能够长期运行的商业模型。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爸爸，我肚子疼。
3: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2: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4: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2: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3: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5: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6: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4: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3: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6: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7: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8: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9: Music non-stop，
8: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7: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11: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12: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0: 欢迎来到今天的轻解读。对于我们大部分的中国消费者来说，邮轮可能还不是一种特别熟悉的旅游方式。放到欧美市场，邮轮却是一门相当成熟的生意。它起源于跨大西洋航行的远洋客轮，主要在美国和欧洲国家之间提供交通运输服务。不过到20世纪50年代，飞机逐步取代了轮船的客运业务，市场上就出现了大量退役的客轮。一些商人就会低价买入，着手改造这些船只，用于旅行业务。同一时间，希望借助邮轮发展旅游业的迈阿密政府也决定投资建造新港口。对美国大多数主要城市的游客来说，飞往迈阿密只需要几个小时，再加上它靠近加勒比海和一众拉美国家，地理位置优越，气候四季宜人。于是迈阿密很快就成为了邮轮中心，也培育出了多家邮轮业的巨头。1977年随着 ABC 电视台情景喜剧 The Love Boat 爱之船的热播，邮轮旅游的概念在全美国得以传播。在1970年，全球的邮轮乘客量还只有50万人次。但是到了2024年，仅仅美国一个地方搭乘邮轮的旅客人数就超过了1900万，占到了全球邮轮乘客的一半以上。更重要的是，邮轮市场高度集中。根据行业机构 Cruise Market Watch 的统计，去年嘉年华、皇家加勒比和挪威邮轮三家公司一共占据了全球邮轮行业3/4的营收份额。这三大邮轮集团还预计，这个财年的客票总销售额将比2019年高出接近 50%。 在这股势头的带动之下，2023年初以来波动的旅游市场当中，嘉年华和皇家加勒比的市值都已经翻了一倍以上，挪威邮轮的涨幅也有 70% 左右。那么邮轮为什么能够在美国变成一门如此赚钱的生意呢？原因之一，利用规模效应提高性价比。有分析师表示，从历史数据来看，在提供同等设施与服务的前提下，邮轮旅行的价格通常会比酒店等等陆地度假服务低 25% 左右。 而在近几年，这种价格优势甚至进一步的扩大。具体来说，邮轮公司为了尽快恢复客流，普遍维持价格不变。那相比之下，酒店等等陆地度假服务的提供商却在不断的调高价格，人力也是邮轮价格更便宜的主要原因。二战期间，由于政治等等多方面的考量，美国允许本国船只悬挂其他国家的旗帜，也形成了所谓的 Flex of Convenience 方便旗制度。直到现在，企业仍然可以将船只注册到其他国家，来规避美国高昂的税收和严格的劳工法规，而注册国则可以通过船舶注册费和吨位税来获得收入。在一艘邮轮上，除了高薪的船长等等职位，大部分的员工都来源于一些经济并不太富裕的国家，他们的薪资也相对更低，也比较依赖客人的小费。而酒店等等陆地度假服务业都需要招聘本地员工，他们不得不跟随着近些年来的劳动力成本上调薪资。从2019年到2025年，加勒比地区酒店的每晚住宿价格涨幅已经超过普通邮轮船票价格的三倍，而邮轮船票的每日费用通常涵盖住宿、餐饮以及部分的娱乐活动。也正是因为邮轮服务人员的薪资相对较低，增加更多的乘客也并不会带来太大的成本负担，所以船体燃料才会是邮轮的主要成本。无论船上的乘客是100名还是1000名，这些固定开支都免不了。各家公司也因此更加倾向于建造容量更大的邮轮，他们往往还会通过打折促销等等方式吸引更多人登船，将一艘邮轮塞满。另外，各家公司不断地打出邮轮本身就是目的地的宣传，船上的娱乐活动也越来越丰富，包括攀岩墙、过山车、音乐剧演出等等各种新的内容，对船只规模的要求也就会越来越高。花费上千万甚至是上亿美元建造全新巨型邮轮的资金需求也为行业并购打开了大门。嘉年华集团吃下了和美邮轮、公主邮轮等等公司，而皇家加勒比拿下了名人邮轮。这些吞并中小型运营商的头部邮轮公司，在建造船只、采购物资等等环节都能够压缩成本，巨头们也对船上消费进行了精密的计算。皇家加勒比 CEO 曾经透露，如果消费者已经为度假花费了成百上千元的票价，那么再支付几十美元购买船上的酒水饮料、水疗护理或者是岸上观光套餐都会显得很便宜。更何况大部分人在上船之后都会忽略自己已经支付的行程费用，一位乘客登船前每多带来1美元的收入，那么他在上船之后通常还能够再贡献大约 0.5 美元的消费。高利润的船上消费服务通常占到邮轮公司收入的1/3以上。原因之二，推出新的玩法吸引年轻消费者。长期以来，邮轮旅游都被认为是老年人的专属。不过，国际邮轮协会的报告显示，从2016年就开始停滞不动的邮轮乘客平均年龄在最近几年持续下降，在2024年达到 46.5 岁，其中40岁以下的乘客占比大约是 36%。性价比无疑是年轻消费者转向邮轮旅行的重要原因，但与此同时，各家公司也在为吸引年轻用户主动做出努力和改变。比如和传统为期7天的行程相比，他们正在推出一些时长更短的邮轮产品。皇家加勒比的销售总监表示，数十年的市场调研发现，对于第一次体验邮轮旅行的游客来说，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感到自己被困在船上，所以皇家加勒比推出了为期2晚或者是3晚的周末航次，让年轻顾客先敢于进行尝试。地中海邮轮的高管还指出，这些短途航线同时能够满足一些经济宽裕但是时间极其宝贵的职场精英。另外，由于邮轮套餐的复杂程度，售票渠道仍然非常依赖旅行社等等线下渠道，去年邮轮业的线上渠道占比还只有 20% 出头。不过有分析师指出，2019年以来，直接通过邮轮公司渠道进行预订的数量有所增加。嘉年华的 CEO 表示，平台在吸引新用户方面尤其有效，他们能够直接在这些平台看到邮轮能够提供怎样的休闲体验。一位和皇家加勒比签约的24岁网红表示，公司会在开发新游乐项目的时候向他征求建议。另外，目前这几家邮轮巨头都在布局私有目的地。此前，皇家加勒比在巴哈马翻新了一个名字叫做 Perfect Day at Coco Cay 的私有岛屿，岛上有海滩、水上乐园、步道等等娱乐设施，以及可供2艘巨型邮轮同时停靠的码头。2024年投入这个私有岛屿的邮轮运力总共能够承载320万名乘客，高于前一年的260万。 带着乘客前往私有岛屿，游轮

0: 巨头们无需支付港口停靠费，还能够将那些原本会流向当地城镇的岸上消费收入囊中。但除了更高昂的利润考量之外，这个举措也是为了应对全球范围内反对过度旅游的浪潮。游客们不需要在热门景点互相挤来挤去，游轮们也能够更灵活地调整观光时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达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5: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她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6: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7: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8: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7: 这里是生动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苹果折叠屏 iPhone 将在9月如期发布。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目前仍然按计划在今年的9月发布，与 iPhone 18 Pro 和 Pro Max 一同亮相。此前报道表示，苹果在工程测试阶段遇到了技术难题，可能导致量产和发货推迟，苹果的股价也一度下跌超过5%。不过知情人士透露，新型显示屏和材料的复杂性可能会导致初期供货紧张，但是苹果目前的计划是让折叠屏机型与非折叠屏机型一同发布。这款折叠屏 iPhone 是苹果 iPhone 产品线改造计划的第二步。去年苹果推出了重新设计的 Pro 系列和更薄的 iPhone Air。2027年，他们还计划推出一次大改款，来纪念 iPhone 问世20周年。苹果的工程团队认为，他们已经解决了折叠屏手机长期存在的屏幕质量和耐用性的问题。不过这款手机的售价预计将会超过2000美元。虽然高价可能会让一部分的消费者望而却步，但同时也会拉高苹果 iPhone 的平均售价，推动公司整体营收的增长。 Anthropic 由于安全问题延迟发布新的模型，同时他们宣布暂时不会向公众开放这款模型。 Anthropic 方面表示，新模型在发现软件漏洞方面的能力极强，它已经找到了数千个重要的软件漏洞，很多漏洞已经存在了10几20年。 Anthropic 的首席科学官表示， Mythos 是一个通用模型，并不是一个专门为网络安全训练的模型。它安全研究的能力来自于编程和推理方面的整体提升，不过 Anthropic 担心这种能力会被恶意使用，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网络安全问题。作为替代方案， Anthropic 发起了一个网络安全合作计划，名字叫做 Project Glasswing，让苹果、Google 和微软在内的大约40家公司率先使用新模型来排查自身软件系统中的安全漏洞。DeepSeek 官网上线了专家模式，快速模式适合日常对话，响应速度快，支持图片和文件的文字识别。专家模式擅长处理复杂问题，但是目前不支持文件上传和多模态功能。这是 DeepSeek 首次在产品层面做分层设计。36氪的分析认为，两个模式在简单任务上差异不大，但是在需要深度推理的场景里，专家模式的优势十分明显。有研究机构认为， DeepSeek 的新技术可以在算法与工程层面缩小中国与全球大模型产业的差距。不过目前国产大模型的竞争仍然十分激烈， V4 可能很难复刻去年春节期间的影响。英特尔加入马斯克的芯片工厂计划，不过双方并没有披露具体的合作方式和时间表。英特尔的芯片代工业务去年亏损超过100亿美元。有分析师认为，英特尔需要证明自己能服务最大的客户和最重要的项目。而 TeraFab 是马斯克今年3月在德州奥斯汀公布的大型芯片工厂计划，目标是为特斯拉的自动驾驶出租车和 Optimus 人形机器人制造芯片。 同时也为 SpaceX 的卫星和太空数据中心生产专用的芯片。马斯克表示，他旗下公司对芯片的需求将会远超现有供应商的产能。特斯拉目前的车载芯片是由三星代工， SpaceX 旗下的 XAI 则是英伟达的大客户之一。不过建设一座芯片工厂通常需要多年的时间和超过$200亿的投入， SpaceX 和特斯拉在半导体制造领域并没有经验。小米汽车密集引入特斯拉高管，原特斯拉中国区的总经理孔燕双已经在三月初入职小米，同一时间入职的还有一位特斯拉背景的员工，直接进入了小米集团参谋部，也就是协助 CEO 制定战略的

0: 核心部门。此外，一位曾经主导过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建设和产能爬坡的高管也即将加入小米。而在海外市场，特斯拉中欧地区的一位高管也将会加入小米，担任小米欧洲交付和物流的负责人。界面新闻的分析认为，小米汽车密集招人，是因为他们正在面临着销售压力。小米汽车2026年的全年交付目标是55万辆，但是第一季度累计交付是 7.9 万辆，和去年同期的 7.6 万辆相比，增长并不明显。要完成全年的销售目标，后面九个月需要月均交付 5.2 万辆以上，但是小米只在去年12月份达到过这个水平。有头部小米经销商对界面新闻表示，小米汽车订单已经过了爆发期，需要加强一线销售的能力。票务巨头 Live Nation 被判垄断，美国联邦陪审团裁定，拥有票务软件 Ticketmaster 的演唱会行业巨头 Live Nation 构成垄断。今年三月，美国司法部曾经与 Live Nation 达成和解，但是超过30个州决定继续推进诉讼。有议员表示， Ticketmaster 通过独家售票合同锁定了70%以上的大型音乐会场馆，而 Live Nation 控制了80%的大型露天音乐会场馆。负责这起案件的法官将在之后确定解决方案，可能包括 Live Nation 进行大规模的资产剥离，甚至拆分 Live Nation 和 Ticketmaster。 另外，美国联邦陪审团还认定 Ticketmaster 每张售出的门票都多收取了 1.72 美元的费用，公司也将会面临经济赔偿。此前艾瑞咨询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一级票务平台是由大麦、猫眼还有票星球三分天下，去年全年的演出票房收入突破600亿，观演人次达到了 1.94 亿，也创下了近两年的新高。但是超过 85% 的消费者都会主动关注演出票务的退票规则，随着强实名制的落地，退改票难的问题突出。 Canva 布局 AI 设计赛道，在线设计协作平台 Canva 可画在全球范围内开启 Canva AI 2.0 的内测，用户只需要通过自然语言描述创意，就可以生成完整的可编辑设计。除了智能体能力， Canva AI 还具备记忆能力，能够学习用户的审美偏好和品牌风格。内测将向部分用户逐步开放， Canva 从2024年起考虑上市，但目前已经将 IPO 的计划推迟到了明年。 AI 冲击了软件股的表现，另一家设计软件公司 Figma 在去年7月上市以来，股价已经下跌了接近30%。面对剧烈的市场变化， Canva 正在持续收购 AI 领域的初创公司，包括 AI 协作平台 Theme Theory、奈飞前数据科学家创办的 AI 广告公司 Mango AI 等等。 Canva 还将自己集成到 ChatGPT、 Claude AI 等等聊天机器人里，去年他们的月活用户数已经增长了 20%， 超过 2.65 亿。耐克前高管将担任 Lululemon 的 CEO， 今年9月正式上任。海蒂奥尼尔在耐克工作超过25年，去年9月离开耐克之前，他的职位是消费者产品和品牌总裁，主导缩短产品研发周期，提升上市效率，并且将足球和跑步业务作为优先的发展方向。 Fast Company 认为， Lululemon 前任 CEO 在2018年接手之后，带领这家公司将业务版图拓展到全球，中国也成为了第二大市场，品牌年营收翻了3倍多。但随后由于一系列的产品策略失误、 Alo Yoga 等等竞争对手的出现，以及美国关税政策等等外部环境的变化，Lululemon 在北美大本营陷入了疲软。新任 CEO 急需要找到提振业绩的方法，不过从品牌基因来看， Lululemon 更像是一家时尚休闲服装，与耐克这种运动巨头的模式完全不同。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3: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3: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5: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6: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0: 欢迎来到今天的轻解读。早在2024年 ，OpenAI 的 CEO Sam Altman 就曾经预言。在 AI 时代，由一个人创办的估值10亿美元的独角兽公司即将到来。两年前，人们多少还会觉得 Altman 的想法太过于激进和疯狂，但是放到今天，可能很多人已经不会再觉得他是那么的遥不可及了。4月的一篇报道提到，洛杉矶一位41岁的创业者，用2个月的时间，20000美元的启动资金和10几种 AI 工具，和自己的弟弟搭起了一家提供 GLP-1 减肥药的远程医疗服务公司，今年的销售额有望达到18亿美元。虽然法律意义上的一人公司不一定涉及技术或者是运营模式的创新，但是当下流行的 OPC 概念更多的是在商业语境里强调的是个人与 AI 的深度协同。以 OpenClaw 为代表的智能体正在将 AI 的角色从辅助工具推向自主执行者，这类工具因为具备了持续记忆、系统操作和跨应用的调度能力，也让个体创业者有机会真正带着一批 AI 员工一同工作，一两个人就可能完成过去需要一个小团队协作才能够完成的任务。有业内人士在接受财新采访的时候表示，有了 AI， 一个人如果有作为产品经理的策划能力，那他就会有机会独立地带领 AI 员工实现脑海当中的想法。麦肯锡2025年的一份报告指出，未来一个典型的团队可能只包含2到5名的核心成员，却能够同时管理50到100个 AI 智能体。创业的启动成本也前所未有的低，90%一人公司创业者的启动资金低于500美金，一个人一台电脑就能够完成从产品设计、代码开发到市场推广的全部环节。根据公开资料，目前北京、上海还有深圳等等多个城市已经围绕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推出了包括场地免租、算力补贴在内的一系列的扶持措施。有专家在接受财新采访的时候表示，在技术快速迭代等等多重因素的推动之下，中国灵活就业人群正在持续扩大，当前的规模已经超过了2亿人。目前政策鼓励 OPC 模式，一方面是出于招商的需求，希望培育出有竞争力的企业，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稳就业的需要，希望 OPC 能够发挥就业蓄水池的作用。当然 AI 技术的发展也在重塑企业组织工作的方式，越来越多岗位的任务被拆解成便于标准化管理的小切片，那企业也会越来越倾向于按任务、按项目来组织人力，而不是设置专门固定的岗位，那这些变化都为灵活雇佣创造了条件。虽然说当前技术和政策环境让个人的创业更加具备了现实基础，但是商业竞争的本质其实并没有消失。那么在 AI 时代，一家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想要真正的成功，到底要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呢？挑战之一，创业者个人的专业背景和行业经验。根据财新的报道，当前国内的 OPC 创业者主要分为3类，一类是数字行业中的高技能个体，比如程序员、产品经理、设计师等等；第二类是拥有丰富行业经验和社会资源的个体；而第三类是善于打造个人 IP 的自媒体博主或者是平台经济个体。有创业者在实践当中发现，很多人有个误解，认为现在有了 AI 就能够开一人公司赚钱了，但实际上这是市面上大量 AI 知识付费博主制造的幻觉。AI 工具的普及虽然降低了一人创业的启动门槛，但能否真正跑通商业闭环，关键还在于创业者本身。 AI 的应用效果高度依赖使用者的行业积累和判断能力，它的确能够快速地落地想法，但是核心决策和责任必须由人来承担。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也提到，如今稀缺的还是人的经验和判断力， AI 的价值更像是能够帮助创业者放大已有的能力， 但是并不会把普通人变成创业强者。一位跟踪了2500名 OPC 创业者的行业人士向媒体透露，今天大多数的个人创业者年龄都集中在30到40岁，此前也都有过在大厂、消费品、医疗、法

0: 律或者是营销等等企业的中高层管理经验，工作年限也大多在5到15年左右，而且80%-90%都有过留学背景，年薪从30万到几百万不等。根据行业人士的观察和统计，这些创业者当中只有20%能够实现持续的盈利，40%会因为获客能力不足或者是用户池过小导致收入不可持续，另外还有40%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启动业务。尤其是那些为逃避职场压力而创业的人，往往难以持久，只能是更加的辛苦。挑战之二，合规风险。AI 时代的 OPC 更像是一种高度依赖个人加 AI 工具加算力协同运转的创业形态。最近一年多来，多家律所和法律研究机构都在持续讨论 AIGC 的版权问题，其中被反复提到的几个核心问题包括 AI 生成的内容能否获得版权保护，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训练模型是否会构成侵权，生成结果一旦侵权，各方的责任又该如何划分等等。那对于许多的艺人公司来说，借助 AI 工具做图、做视频、写文章、搭产品、上线服务，的确可以大幅度的提升效率。但是素材的来源是否合法，生成结果是否侵权，平台和使用者之间的责任边界该如何划分，这些问题并不会因为只有一个人创业就会自动变得更加简单。而且不少艺人公司的创业者并不只是单纯的 AI 工具使用者，他还可能同时扮演 AI 产品或者是服务的提供者、数据的处理者以及内容发布者等等多重的角色。比如有的人通过 Vibe Coding 做出面向特定行业的客服、营销、选品或者是投放工具，并且对外销售，也有人会把客户聊天记录、商品数据、用户评论还有历史订单等等信息进一步的用于搭建知识库。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下，创业者就可能会同时涉及数据来源、个人信息保护、知识产权以及内容责任等等多方面的合规问题。挑战之三，缺少信用背书。在商业世界里，信用往往和规模以及稳定性挂钩。相比于有更加完整组织结构支撑的传统公司，艺人公司的外部信用也更容易集中绑定在创始人个人身上。根据财新的报道，多数艺人公司在创业的初期并不会注册成为正规的经营主体，大多数都会以个人身份接单、试运营以及验证模式。虽然短期灵活，但是这些都会使得创业者在签订合同、开具发票、申请知识产权保护的时候面临不少的障碍。这种信用门槛在金融体系里还会更加的明显。在融资层面，银行贷款仍然是 OPC 的主要选择。根据新华网的报道，国内当前还没有建立起适配 OPC 发展的评价与信用体系，而艺人公司往往还缺乏抵押物，又高度依赖创始人个人能力。有媒体在采访多家银行之后发现，现如今不少的银行虽然已经开始把 OPC 看作是新的普惠客群，但是整体态度仍然比较的谨慎。因为银行很难像评估传统的小微企业那样通过固定资产、成熟财务记录和稳定团队来判断风险。此外，财新的文章还指出，当前很大一部分的 OPC 创业者常常能够接到的订单都是一些 demo 级别的小项目，在面对市场上大量 B 端业务订单的时候，个人身份由于缺乏信用背书往往难以获客。有 OPC 创业者向媒体反映，现有的企业评价和融资体系与艺人公司轻量化特征存在着明显的错位，银行要看固定资产、招投标，更要有品牌背书，而这些恰恰是艺人公司的短板。当一家全职员工只有1到2个人的公司去参与招投标的时候，即便技术方案本身很出色，也很容易因为资质不够而被挡在门外。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5: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4: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5: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10年，
1: 中国向
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3: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4: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

0: 时服，每趟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2: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1: 放心，俺们可是
2: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3: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0: 我来。
3: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0: 在那
1: 儿，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3: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0: 耶，成功！
4: 王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3: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0: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7: 爸爸妈妈，
8: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0: 交通领航，
2: 跃动飞扬。
0: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哎，小李，累了吧？
5: 乖，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哟，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死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6: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7: 你好，
8: 你好 ，How's it going？
9: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0: 各位好，我是夏明。
11: 大家好，我是熊丽。
10: 我们正在云游新疆。
11: 对，请来的是我们主持人谢雅儿。雅儿，
10: 再次欢迎雅儿。
11: 我们接下来把手抓饭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啊。
12: 哦，这个呢，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也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新疆美食。
10: 嗯，
12: 也有朋友呢会照着食谱还尝试做一做，但是总觉得好像味道不太对呀。
10: 嗯，
12: 没有办法的，就是因为

0: 号，还有一点点的巴旦木，就是被叫做美国大杏仁那个东西啊，
1: 嗯嗯嗯，
0: 这种东西我们会加进去。那这个素抓饭天然的再加上黄萝卜的香甜和油香就已经非常的好吃了。然后你就我说的早晨那个皮拉红也罢，还是什么东西，就你干吃也是非常美味的，
2: 嗯，
0: 啊，所以手抓饭在我们那儿才能吃到最正宗最地道的，想要复刻没有那么简单。
2: 对，就那个黄萝卜因为它是甜的，
1: 嗯，
2: 吃进去之后真的不一样，
0: 嗯，对，
2: 那个很好吃。
0: 而且在新疆不知道为什么哈，就很奇怪，这些放了羊肉的美食它就不会特别膻。
1: 对，
0: 但是在内地我在吃就会觉得很膻，
2: 嗯，
0: 就可能还是羊的品种，包括整个做饭它的那种火候啊，那种感觉啊，还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2: 对，
1: 我第一次吃手抓饭是在我朋友的一个家里边，
2: 嗯，
1: 他们家就是也是新疆人，而且他妈妈做手抓饭做的据说很好吃，然后我们就慕名去了。去了之后第一次吃说，哦，这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爱吃肉的人，而且那一天又给我们的都是整的羊排啊，然后整个吃掉，哇，哦，这太爽了，就是油有点多。后来我到了乌鲁木齐之后，当地的朋友带着我，他问我你想吃什么，我说想吃手抓饭，他说好，你跟我走。真的是就穿了好多巷子，结果我感觉就是走到了别人家似的，一个招牌还不是挂在那儿，是放在他们家门口，不，放在馆子的门口，就是放在那个门口。叫阿达西还是叫什么，嗯，就是而且就是什么阿达西手抓饭或者叫对对对，阿达西手抓饭就放在那儿，说走咱们进去。那个时候也挺晚的了，应该是下午大概两三点钟了啊，已经没有客人了。然后我们进去说还有吗，说有，我就看超级大锅底下有那么一点点，说还有这么多，你们能吃完吗？我们四个人说那你就这样先盛一半别浪费了，就加了点那个肉，因为它的那个炒饭是在一锅，肉呢又是在另外一锅，
2: 嗯，
1: 然后把肉拿出来，把炒饭拿出来。
0: 嗯，它是一起做，做好之后把肉又拿出去。
1: 对，又拿出去的。
0: 啊，然后给你按量加。
1: 对，嗯，然后我吃的第一口感觉，我说哇，太美妙了！就可能是到了那个地方，
2: 嗯，
1: 你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2: 对，
1: 就要吃一些属于真正属于当地的那些专属的食物的时候，你觉得哦。这个就是新疆，
0: 对，
1: 就是这个味道，就说太好吃了。后来我们还去了一个新疆非常有名的一个馆子吃，我们也点了手抓饭，但是就不如我在那个小地方吃的。他吃的那个黄萝卜的那个甜哦，整个饭的回口，就是虽然吃起来你会猛进去的时候会觉得哦稍微有一点油，但是吃到后边你一点不会觉得有负担。
2: 对，因为有黄萝卜嘛。
1: 对，他不会吃的你感觉哎呦今天吃顶了没有，就感觉吃不够。而且他那个黄萝卜最后的回口是甜的。
2: 是的，
1: 而且最关键他那个羊肉他也没有泡在汤汁里啊，他就是放在那儿，但是怎么那么嫩，就是外边干已经风干了一点点，
2: 嗯，
1: 里边特别嫩，汁水特别足，感觉一挤就要挤出羊汁一样。你们俩好像都不太爱吃羊肉，对不对？
2: 不是，又是
1: 还在夸赞自己。
2: 但是我们两个不爱吃，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吃的太多，嗯，是真的。
1: 哦，
2: 就我不知道雅儿是怎么样，我真的是因为吃伤了那种。就你架不住天天吃，可能也加上我们的物资确实有点匮乏，你知道吗？就除了羊肉之外，所以你就天天吃，天天吃。早上起来羊肉泡，然后中午是这个就是叫相当于手抓羊肉吧，我们叫做，
1: 嗯，
2: 就是白煮出来然后蘸着，然后或者是像红烧的做法，
1: 嗯，
2: 然后到晚上会有羊肉盒了，
1: 嗯，
2: 就你这一天到晚全是这种东西，你就觉得哎呀不想吃再吃了，就这样这种
1: 感觉。好，不要再炫耀了。
2: 我是素骨好吗？
1: 哎，这是羊肉大部分，嗯，是差不多了吧。
2: 我觉得新疆的鱼也很好哦。
0: 对，它会有很多湖泊嘛，然后湖里面就其实做鱼呢，我本身因为我不是太爱吃鱼，
2: 嗯，
0: 但是呢我知道我们新疆有几个特别有名的地方它会盛产鱼，像赛里木湖，博斯腾湖啊，有一些湖特别有名。那么一个大家可能不知道的点哈，就是小典故，在新疆和田，它是在昆仑山下面嘛，和田玉都很有名，它会有河，然后呢这个其实最好的和田玉就是从河里面挖出来的。这个河里面不光是有玉，还会有鱼，而且那个鱼呢，因为它是冷水，常年冷水的鱼，冰川水下来的，所以那个水是冷水鱼，它长得非常的慢，大概是3倍甚至10倍的慢速在生长，所以它的肉质会非常的紧密。据说当年什么金庸小说里小龙女吃的那个什么什么鱼

0: 是那个哈。当然我觉得小说肯定它是有杜撰的成分，但是如果我们去一一比照的话，其实就是那种小白鱼，很小，但是肉质非常的紧密，在冷水中长大的，
1: 嗯
0: 啊，就很神奇。
1: 就新疆的鱼真的好吃，就是刚才雅儿说的那个，我还没有机会吃到。刚才雅儿在描述的时候，我就想，我下去新疆一定要去这里吃。但我吃过赛里木湖的那高白鲑，
0: 哦，
1: 它也是在冷水域长大的，
2: 嗯、
1: 哦。那个赛里木湖真的是太美了、
2: 嗯、
1: 因为它属于新疆往里面腹地更走一些，所以游客很少，就你在那个宽大的公路上等40分钟都过不来一辆车的那种、
2: 嗯、
1: 所以它自然保护就会非常好。后来从那个湖里捞上来的鱼，然后现场他们就把那个鱼片下来让你吃刺身，那个鱼肉真的就是因为是冷水，所以它特别的紧致、
2: 嗯、
1: Q 弹、
2: 嗯、
1: 一点都不夸张。说实话，我在很多号称五星级酒店或者是说更好的一些日料店里吃三文鱼，大家都说啊，你吃这个吧，这个确实也好，当然人家也好、
2: 嗯、
1: 可是我认为就是高白鲑上来之后现场的那个那一瞬间鱼肉入口之后，就那种 Q 弹和紧密感是我吃到目前为止我一点都不夸张，我认为非常好的，就是、
2: 嗯、
1: 就体现你知道它那个鱼肉进去之后真的是会让你上下牙齿
0: 弹牙，
1: 对，真的
0: 一口入魂。
1: 就我觉得那个鱼太好，但是很可惜的是、
2: 嗯、
1: 第一是因为运输的问题、
2: 嗯、
1: 第二呢确实因为产量的问题，所以高白鲑并没有在我们内陆城市就这么普及，这、
2: 嗯、
1: 是挺
2: 少吃点挺好，
0: 很可惜。因为我在新疆的时候是我上大学之前嘛，小朋友都不太爱吃肉，所以小时候像我们也会有一些机会会吃到这湖里的鱼，我都从来都不吃、
2: 嗯、
0: 包括我妈妈可能做饭只会做红烧鱼，现在想来那些好鱼可能也都被她糟蹋了，所以我没有真正吃过我们新疆特别好的鱼。像现在我基本不吃肉了嘛，所以就、
2: 嗯、
0: 可能更没有机会品尝。但是熊丽刚才描述的这种啊一口入魂的感觉还是觉得很向往的。
1: 对，关键它美呀，你想你的背后就是赛里木湖啊，那种山水一色、
0: 嗯、
1: 我觉得一点都不夸张，就太漂亮，怎么会有那么纯净的地方。
2: 就是环境有的时候也是美食的一部分，
0: 就是地广人稀，
2: 是感受的一个部分。
1: 太好看了，
2: 对、
0: 嗯、
2: 很多冷水鱼其实都很好吃，包括你去江西婺源、
1: 嗯、
2: 也是因为他们的水凉，
1: 是
2: 所以呢养出来的鱼肉的肉感啊和我们在内陆城市吃到的是不太一样的。
1: 没错，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6: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6: Together with you，
7: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8: 出发啦！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来，我们接着往晚上走吧。
0: 嗯、
1: 我觉得晚上新疆才是真的真正的生活开始
0: 的，大菜的时候。
2: 难道不是串儿串儿串儿吗？
0: 对，刚才我们说的什么大盘鸡，其实这些很多时候我们会在晚上的聚餐当中出现，因为中午的时间会比较紧。像刚才女生可能会吃黄面凉皮儿，男生吃拌面啊，烤包子、羊肉串，这些都是很快捷的餐食。到了晚上的时候，终于有机会一起可以把大盘鸡端上来，然后把面浸泡进去，浸润它的滋味，然后呢可以把肉放在馕上面啊，等吃完肉那个馕也变得非常有味道了，我们才有时间慢慢的去享受那些大肉和大酒，是这样的，在晚上。但是我倒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些像我们新疆它的夜市，因为它有时差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夜市会开得特别的红火。像在乌鲁木齐啊，包括像和田啊这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都会有特别不同的夜市的形态。那刚才前面我们提到了一些小吃，像面肺子，这都是他们的传统小吃了哈。那还有一些烤制的东西，它也会在夜市上出现的比较多。另外还有一些，比方这个鸽子蛋，或者是鸡蛋，甚至是更大的鸭蛋、鹅蛋，会在

0: 上以烤制的形式出现啊，然后它就是会做的非常的怎么说呢，工艺非常简单，但又是那个调味料会跟内地的一些烤蛋啊会有所不同。然后还有一些小吃可能是我们那边特有的吧，然后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就是它会体现一种我们新疆的这种融合性和包容性。比方说在月饼可能我们是要到了中秋节的时候月饼它开始出现了，但是在新疆比方说就是和田这个维吾尔族朋友聚居的地方，月饼它竟然可以是一个日常的出现在市场上的一个小吃，还有粽子也是，就是它呢形式你看起来好像跟我们日常看到的差不多，但是它的做法就会开始发生它的就是地方的特色。对，比方说月饼这个东西我们是当节令性的食品，那边可能是当一个小吃甚至小主食啊，它会里面放更多的核桃，然后果仁呢不像我们那地会放很多什么瓜子仁花，它没有那么复杂了，我们就是核桃为主，然后加一点可能做馅料必须的这种面和一下，甜度非常的低，这就使得我们新疆的月饼哈，本地的月饼叫土月饼，会特别的香甜，
1: 干果的那个味道。
0: 对，甜呢只有两三分，但是它的香味就特别的足，反正至少我目前为止最爱吃的月饼是在新疆吃到的啊，这很神。还有像粽子这个东西，我们内地做粽子，素粽子一般就是米里面放一颗大枣，叫素粽子。我们还会放一些葡萄干，那它这样的甜度就会更均匀嘛，因为葡萄干很小。但是没有完，这个是我觉得很神奇的一点。他们的粽子摆在那儿，如果你要吃怎么吃呢？把一个素粽子给你打开，然后把这个里面的这个瓤，这一坨粽子瓤放在一个板上压平，平一点之后给你浇上我们的蜂蜜，会一点点酸奶，再来一点点，
2: 好吃，
0: 然后再把冰碴子再加上去剁一剁，一碗给你。这个时候你吃，哇，那个味道真的是酸和甜，糯和脆，然后还有一点冰的那个爽口，那个真的是我觉得我震惊，我说绝了，这个发明怎么这么伟大，就这个吃法让你的口感味道完全的不同。但这个肯定是从粽子嘛，是从内地传过去的，但是它的做法包括加酸奶加蜂蜜是经过了改良，变得非常的受欢迎。
1: 哦，这个太棒了，真的，我觉得这个吃法我一定要试一下。刚才雅儿在说的时候，我说我不行，我明天我就要弄点粽子，我家里刚好还有剩的粽子，冰箱里我要把它这样去做一下。
3: 这有点像你的蜂蜜凉粽，
1: 有点像我们蜂蜜凉粽，
3: 但是呢它更野性一些。
1: 对，
3: 是他把所有全部摊开了给你做出来。
1: 而且我们的蜂蜜凉粽用的是白粽，它的还不是白粽，它里头还有这个
0: 葡萄干，
3: 葡萄干，
1: 然后还有一些干果的、这个、
3: 最关键它还有酸奶。
1: 对，最关键它最后还有点睛之笔，有冰渣儿。
3: 哦、
1: 你想，就是它的那个凉度会更好。
0: 对，
1: 哦，这个太棒了，这个。
3: 这个是在乌鲁木齐可以吃到是吗？
0: 我是在和田的，
3: 在和田吃到的。哦、
0: 喀什应该也会有，少数民族会爱这么做。
3: 哦，哇，这个好难得。
1: 对，
3: 我这个好想去，
0: 是很神奇，
3: 去河里挖点鱼。
0: 那好在我觉得这道菜，这个小吃是大家自己也可以尝试做一下。
3: 对，
1: 一般来说，比如说像在乌鲁木齐或者在喀什或者在和田这样的地方，这样美食或者是特色小吃集中的地方
0: 会很多，它会有，因为就在这两个像和田啊、喀什都是旅游城市嘛，尤其到了晚上以后，傍晚吧，它就开市了。就是所有我们能够吃到的地道的新疆小吃我们在那儿都能看到，而且我觉得特别自豪的是这些小吃都会以一种特别美的形式呈现出来。首先就是摊位它都会特别有民族的特色嘛，然后呢比方说西瓜它切成一芽一芽给你摆的就非常的好看和壮观啊，很美丽，颜色也特别的鲜艳，包括各种小吃，就是我们新疆人那种豪爽就体现出来。你明明卖的是一碗小吃，但你摆的那个阵势就好像是要搞什么满汉全席一样，流水席似的，就特别的壮观。
3: 对，
0: 所以我觉得在新疆的夜市真的是不光是可以吃的特别饱，然后眼福也是可以过的。
3: 嗯，
1: 你看说到现在为止，雅儿干脆连拉条子还都没提
0: 啊，那都真的不还用提吗？我觉得这种东西为什么包括手抓肉我没有办法特别好的介绍，是因为它的那种微妙是在于它的口感，这口感吧就很难描述，所以我特别佩服熊丽你们做这节目啊，要给别人描述那个吃的感觉。 像拌面，我至今认为

0: 它最难复制的是那个面条的那一口，又有弹性又有韧性儿，但是呢它有种黏黏的滑腻的感觉，我不知道是怎么做出来的哈，就跟我们的面是有关系，跟做的时候和的那个盐水那个盐的比例有关系，跟醒面的时间跟那个人的手法一定也有关系，所以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复制和教给大家，只能说你到新疆任何一家拉面馆，他只要敢开拉面馆，我们叫拉条子啊，就不是那个兰州的拉面、或者叫拌面馆，只要敢开这家餐馆，它的面在这个方面一定是过硬的，
1: 嗯
0: 啊，就没有问题。包括有很多朋友，如果说你吃不惯牛羊肉啊，内地的朋友，你可以选择像素的也可以啊，什么西红柿炒鸡蛋的，或者是我们叫莲花白吧，卷心菜，它炒的也都非常的入味入口，都特别好吃。
2: 雅儿，我有个问题要问，这两年特别流行一种小吃叫新疆炒粉，
0: 炒米粉吧？
2: 对，
0: 哦。这个也是值得说的，但是呢，因为炒米粉这个东西，如果知道它历史的朋友会清楚，有很多像湖南的人过去，四川的朋友过去，所以在新疆出现炒米粉这样的东西也非常的正常，但是也是近二三十年吧才有的，也是我小的时候在新疆中午最爱吃的一种饭啊，包括现在的新疆姑娘们，你跟她说哎我们中午吃什么，哦吃炒米粉去吧，就是这样的，就是非常受欢迎。它的做法呢就是米粉它的要求并不高，你只要不是太差太没弹性就行哈，它的重点又是在那个炒的料上，它有算是接个底儿吧哈，就是我们的做饭也非常的融合，有郫县豆瓣儿，很多人号称自己的这个配方有多么的神秘，但是后来我复制过这道菜嘛，所以我发现其实郫县豆瓣儿就非常的管用，而且就是那个香味儿就会有了。然后有我们新疆的辣椒酱，就它不是油辣椒，就是也不是那种剁椒，就是普通的
2: 辣椒酱，
0: 对，家常的那种。放在一起炒，基本就能炒出那个香味儿了。然后会加一点，比方说，如果你的口味偏重啊，或者比较偏辣，你可以适当的加一些类似黄酱的东西，也 OK， 不加也可以。然后把盐味调差不多，但重点是芹菜，因为芹菜也是我们新疆人特别爱吃的一道菜，芹菜丁儿一定是要加在这个里面的，它的整个香味儿就不一样了。因为有时候我们新疆做饭比较简单嘛，像凉拌的都要靠香菜去提一下味儿，然后像炒菜我们就要靠芹菜去提一下味儿，把这个芹菜放进去一起炒。然后如果你想吃的是鸡肉的，那就会把鸡肉片成片儿，因为那个最入味儿的那个大小放进去，也是一起炒。然后在新疆我们的米粉端上来，基本就是哎呀，又是好像又很油又很红，然后又有很多米粉，就是大家都拌在一起的，就不是像内地的朋友，要么你就是一碗正宗的汤米粉啊，要么你就是好像都是米粉，只是那个
2: 干拌的那种，
0: 对对对，干拌的。我们那儿不是，就一半一半给你，这个汤不能喝的，但是呢就是这么多，你看就给你吧啊，就很豪爽。所以吃完之后，每一次吃完了底下还剩很多的汤，半碗汤，但那个汤是不能喝的，就是调味用的。
1: 你看在不同的地方，美食其实都有着自己有点相似的一些东西，
2: 是的，
1: 但是呢又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
2: 对，
1: 但是现在呢又这些好像很地域化的一些美食又来到了自己的身边，可能你不管在哪个城市，你吃的感觉可能都不太一样，但是呢也都是属于你印象中的那个当地的味道，
2: 就是似曾相识的感觉。
1: 对，但是我们广播节目有一个魅力，也就是给大家足够的想象空间、
2: 哎、
1: 然后呢对，你可以拉来很多，比如说你曾经看过的图片，看过的视频，包括您曾经去过，拉来一些回忆也好，都可以填满你的脑子，让你更充实一些。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雅儿我们就先走到这儿，
2: 嗯，
1: 好吗？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说说新疆的水果，
2: 是的，
1: 而且再来说一说新疆的美景，
2: 我还要说新疆的玉。
0: 欢迎大家到新疆。
3: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5: 来来来，干杯干杯，
4: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来给我真心机智的选。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30。
1: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1: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你好，
5: 你好，
6: 你好
7: ，How's it going？
8: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9: 我是跑堂的兼收银的夏小八夏明。
10: 大家好，我是兼职掌柜的熊小九熊丽。
9: 今天我们俩带着大家伙继续出去玩去。
10: 没错，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地方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一座城市，
9: 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城市。
10: 真的，
9: 那里出美女呀、
10: 啊、而且那里出好酒啊。
9: 哎，是的呀。
10: 我跟你说，我特别喜欢听那儿的话。哎呀，一到了那儿之后就是哈啤酒吃咖喱
9: 呀。
10: 我们要去的就是美丽的
9: 青岛。
10: 青岛，
9: 是的，今天带着我们一块儿去青岛的，就是青岛的当地的汉子主持人大帅，欢迎大帅。
11: 大家好，我是大帅啊，很高兴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青岛的好吃的好玩的这个好喝的、啊、
9: 先从早餐开始说呗。
10: 对、别看我在青岛没起来过，叫一晚上都是酒局。
9: 青岛的早餐丰富吗？
11: 青岛的早饭是非常丰富的，丰富的面食面条、
9: 哦、
11: 然后呢有的早上起来面条饺子这个
10: 你们早上就吃饺子？
11: 有的有的有的早上起来就包那种，就是比如说就弄点饺子吃的啊，真的有。然后还有就是馄饨包子，这就更不必说了、
9: 嗯、
11: 啊。我想想青岛比较有特色的早饭起来吃的东西呢是什么呢？其实我跟你说一种咸菜哦、咸菜我觉得可能会稍微就是怎么说呢，是青岛那边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常吃，尤其我小的时候常吃，但是后来我才知道这样东西居然卖的奇贵
10: 啊，
11: 就是酱豆。
9: 哦，
11: 就是那个叫什么，
9: 你家庭环境真好。
11: 不是，他干嘛呢，就是把豆子冬天的，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发，就是放的发酵拉丝，尤其里边还有的时候再放一点那个生切的那个白菜那个芯儿、
9: 哦、
11: 然后拌到一起的那个酱豆。我从小吃到大那个玩意儿居然卖的那么贵，叫纳豆、
9: 哦、
11: 就家家会做那个酱豆。而且就是到了那个到了冬天的时候，早上起来一碗大米饭加一筷子酱豆放里边搅一搅，这就是一顿早饭。我跟你说特

0: 别好吃，尤其拿着馒头，拿那酱豆往那个馒头上一抹，嗯、一夹，吃一口，或者放到米饭里搅一搅，觉得米饭没有味道吧，嗯、加点酱豆，哎呦，这喝起来，这个略带甜味儿，还咸咸的。我真的从小就吃到那儿，我现在终于知道我为什么身体这么好，
1: 然后皮肤这么好
0: 啊！别，这个哪敢？这个就是真的是，所以我从小就吃的酱豆。青岛啊，其实说实话，青岛在过去以前，尤其是它怎么说呢，还是有一些属于当地的一些东西的土做法，一些老人的一些土做法，比如说萝卜干儿。咱们这边也腌那个
1: 萝卜干，
0: 也腌那个萝卜干，
1: 对，包括萧山那边也有那种萝卜干，
0: 腌的那个萝卜干。然后我们那边还会做一种什么呢，虾酱，
2: 哦，
0: 自己从河里捞上来的虾子，这个碾成了那个虾米啊，碾成了捣碎了，自己发酵，发酵完了以后打上一点鸡蛋打上一点鸡蛋做那个虾酱吃，
2: 哦，
0: 所以这都是我以前小的时候经常吃的早饭吃的东西，
1: 嗯，
0: 咸菜就点稀饭，然后呢这个再弄点这个馒头，早上起来就可以了。
2: 不拿点什么汤汤水水的顺一顺吗？
0: 汤有啊，就是小米那个
1: 小米
0: 稀饭，
2: 哦，就很普通的，
0: 很普通的小米粥，哦，没有什么特点的。
1: 哎，那到了午餐呢，
0: 嗯，
1: 你们是不是得吃点大菜了，比如说各种海鲜什么
0: 的？午餐是这样啊，午餐呢青岛的午餐你要看，比如说是自己吃还是说家里来客人了啊，家里来客人了的话，我跟你们说点，咱们说上点台面的吧，自己吃有的时候糊弄糊弄就完了啊，但是自己吃和家里吃
2: 不是，你觉得我们俩去找你了，你觉得咱吃点，
0: 那就糊弄糊弄就完了
1: 就
0: 完了，
1: 你何必问这样的问题，自取其辱呢，让你看我都不
2: 问。一般都说山东是好客之地，
0: 对，的确是好客，
2: 但是你看，哎，
1: 我跟你说什么时候酒上了你俩就好了，
2: 哦，
0: 对，你都不能算客人是吧啊哥们儿来了是这样。但是我要说一个，就是无论是自己还是说来客人了都会上桌的一道菜，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有几个菜其实我说出来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特别的啊，但是我说就是一定会上的，就是比如说叫葱拌八带烧。
1: 这什么东西？
0: 葱拌八带其实就是章鱼嘛，
1: 八爪鱼吗？
0: 八爪鱼，但是我们是用就是山东的小葱啊，把它给切成了一段一段，切成小条，一条一条的，把那个我们其实叫它学名叫八带啊，我们当地就叫大手，大手，
3: 大手
0: 啊，大手啊，就是那个半个大手啊。然后呢，把葱切成一小一小段的，拿那个小章鱼，然后呢，那个用水烫一下，处理一下以后，切碎了，然后呢，跟葱一起拌一下，加点这个香油啊，哎，就加一点小香油，这么一调一拌，这个小凉菜必上。这个小凉菜必上。还有一个小凉菜呢可能也会必上的，就是什么拌海蜇皮。
1: 哎，这个我喜欢吃。
0: 哎，就白菜心儿拌海蜇皮。哦呦，这个真的是我跟你讲啊，而且但是那个海蜇皮你要处理不好，它有点发麻，或者发这个抻的话那个。但是呢就是当地人会把它处理的特别干净，然后切成一条一条的，你嚼着那个海蜇皮，又就是嫩滑嫩滑的，有的时候咯吱咯吱的那个声音，他们就着喝酒啊，就喝酒的人就是这两个菜就够了。
2: 对，
0: 这两个菜
2: 这俩都是下酒菜。
0: 哎，这个就是中午吃点这个，就吃点这两点小凉菜，是非常爽口的。
2: 哦，这是糊弄事儿的，来点这个，如果是
1: 我给你来个不糊弄事儿的。
2: 哦，你知道，
1: 就是他们凉菜里头有一个叫。类似于叫海凉粉儿，
0: 哦，
1: 对吧？
0: 对，
1: 就是那个东西，我
2: 海凉粉
1: 儿就是凉粉儿，我知道，但是就是那种叫是叫海凉粉儿，反正我管叫海凉粉儿。
0: 它有的是这样，它有的是用，比如说青岛鱼多嘛，有的人吧，凉粉儿一般有的是用什么淀粉弄出来的，但是其实是这样，有的是青岛是用鱼油熬出来那种，有点像那个猪皮冻，你知道猪皮冻，但是我们那个是鱼皮冻或者叫鱼肉冻。就拿那个熬出来的，它所以
2: 那多鲜呢？
0: 对呀，所以那个，所以你说的那个海凉粉啊，当然可能也不是一种，因为海凉粉也是很透明的那种的，但是它里边拌的东西有点拌点海米啊，拌点小虾皮啊，
1: 是，
0: 对，拌点那个吃，
1: 哎呀，那个太好吃了，那个就很滑，
2: 我听起来就好吃，真的，
0: 嗯，
2: 对，
1: 然后这个我觉得还是
2: 这真是不糊弄事儿啊，哎，贵客来了吃什么呀？
0: 哦，贵客来了那一定要做鱼了。 一定要做鱼。其实但是因为我说实话，我对于这个吃或者是我对做饭啊不是很懂，我就不讲究具体的做法了啊。这个但是我只说
2: 不用，我们找你都去馆子吃。
0: 哎对，但是我只给大家说，青岛当地人做鱼有一个特点，比如说。因为你像我家就是在河边上啊，我家就在河边上。我们那个地方呢，比如说做鱼讲究叫做远水做源鱼，就是我抓上来的这条鱼，我要做它，我一定是去河里舀水。
2: 哦，
0: 啊，就到河里去，就这个它在生活的这个河里，然后弄上来的水，
2: 讲究落叶归根，
0: 直接用这个水做出来的这个鱼。啊，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啊！那这个要说到这个是吧？青岛的做鱼的方法，其实我觉得咱们这边以什么清蒸，或者是油泼，或者是反正我不知道那个做法叫什么啊，油淋。青岛的做法啊，做出来的这个鱼啊，颜色偏深，因为它可能它会加那个酱油，或者青岛人做饭，山东人做饭加酱油。它炒出来的这个鱼呢，是怎么说呢？那个。汤汁特别的下饭，汤汁特别的下饭啊，所以
2: 以红烧为主，
0: 哎，以红烧，对，我这说炒鱼了啊，对，以红烧为主，而且青岛人做鱼的时候呢是这样，它的去腥就会，我一会儿会跟大家特别说到，会加一样特别的料啊，比如说即墨老酒，
2: 哦，
1: 还是离不开酒，
2: 是
0: 吧？
2: 是是是是，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4: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5: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0: 其实我再跟你说一下，你看你刚才说了早晨中午啊，可能一会儿要说晚上啊，那我跟你说一下，叫我们青岛话叫半过色儿，什么叫半过色儿？不是半过色儿，就是
2: 下午茶，
0: 中午和
1: 晚上
0: 之间叫半个晌
2: 啊。
0: 那这个半个晌吃什么？青岛的特点，我不知道现在估计有好多年轻的青岛人可能都不知道了，叫脂炸。
1: 这什么东西？
0: 脂炸，脂肪的脂，渣子的渣。
1: 就油
2: 渣
1: 吗？
2: 哦、油渣
0: 啊，就对对对对对对。但是青岛也吃哦，那看来你们这边也有，但是我在这边可能没太吃过。青岛的小孩有的时候家里人。会用就会做一点汁渣放在这个柜子里，中午就是半个晌饿了，去拿两块汁渣吃一吃，然后呢，哎，嚼起来又脆又香，纯生肉的呢脆香，如果半生半肥的，那个就是嚼起来以后还会有一些，就是那个就看个人的口味了，因为有的加上肥肉是非常腻的啊，那个嚼起来以后，你吃完了以后能顶你到半宿，对你基本是可以。撑你到比如说7-8点钟吃晚饭都不带饿的，那个是特别好的。
1: 现在你们那儿也很少吃这个了吧？
0: 比较少见，因为以前为什么会有这个汁渣，是因为我就说到了，以前青岛人吃油，他可能会用那个猪油、猪肉炼那个大油吃，他把它炼出来那个大油，就是一白白的一层，然后呢把它放到那个坛子里， 炒菜的时候弄一块大油放进去，然后剩下的那炼完了那个。

0: 肉怎么办呢？就是汁渣，
1: 嗯，
0: 那个汁渣留下来就非常非常的好吃，
1: 嗯，
0: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说美食都跟当地人的生活习性啊会有关系，
1: 嗯，
0: 你比如说青岛，因为那边它还有炕，那还有地窖，所以呢，由于它有这样子的，一到了冬天，以冬储白菜还有萝卜，萝卜呢是这样，咱们这边我不知道怎么储存萝卜啊。青岛那边储存萝卜是直接到地里就挖个大洞，
1: 嗯，
0: 把萝卜除完了以后直接扔到那个地里，然后埋起来，上面埋上，到了要吃的时候进去去把它给挖出来，那吃两个。那要说到萝卜的话，这就不要说一个我特别爱吃的这个东西，就是比如说萝卜和白菜炖野兔。炖野兔，因为青岛那边呢也是以农业，其实以前啊，以农业为主，当然现在旅游观光，各大什么工业也有，但是呢当地还是以农业为主，
2: 对，那么好多蔬菜基地都在山东，
0: 很多蔬菜基地，然后呢那边你比如说就是红高粱，对吧，高密的，那也是青岛，对吧，红高粱地啊，
1: 手工、
0: 这个、玉米地啊什么的，对，所以呢那农地多了以后兔子就多，所以当地人有抓野兔的习惯，抓野兔的习惯。像我爸爸，他就是，而且他们是形成了一个叫一个团体一个团体的，一到晚上根本
3: 团伙抓兔子，
0: 对对，根本都不带睡觉，然后就是开着，而且一定要开着那种农用的三轮车，前面有个大灯的那种的，晚上开到地里去以后，就是他们常年有抓野兔的这个经验以后，他们会有白天盯爪子，盯好了爪子以后大概哪哪哪有，然后呢拿着开着那个车那个大灯啪去一照，就照那个兔子，
2: 兔子就不动了是吧，
0: 有的开始下网，然后就有的是提前布好了局，用灯一照一轰往那个网的方向去追它，然后呢撞网之后就把这个野兔就给抓起来了，而且再说一下，这个当地抓野兔也有一些叫做江湖规矩，比如说这个兔子，就因为我呢这个有幸跟我爸爸曾经一起去抓过几回，他们给我讲过一些规矩，比如说这个兔子如果一看这个窝里是个母兔子带着小兔子是不能抓的，这个是不能抓它的，你而且也不能连窝端，基本上会给它就是会留声，其实就是一种很朴素的叫循环的一种
2: 生态链，
0: 生态链的概念在，我虽然抓你我吃你，但是呢我是不会给你赶尽杀绝的那种感觉的，当然现在这些年由于其实也是就是年轻人慢慢的就是这项技术也在消失，你像我就不会
2: 这项技术，
0: 对，这项技术真的，你像他们下套下夹子下网子，这真的是要技术的，而且以前的时候我爸曾经就教过我，你比如说如果你看到了一只兔子在草丛里趴着，你应该怎么抓它，你应该怎么抓它，我现在按照记忆来想一想啊，如果说错了的话大家这个如果有懂行的别催我，
2: 没事，我们现在也不去抓了，
0: 是这样，如果你看到了一只兔子，你一定要围着它顺时针转，就是你围着它顺时针转啊，它看见你你也看见它了，它不会马上就跑啊，但如果有的它跑了就跑了，但如果它没跑，你围着它顺时针转，你越转兔子越往草里趴，就是他会害怕，他不跑，他是往里边啪啪啪啪啪，就好像觉得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但是如果你逆时针一转，兔子撒腿就跑。
2: 这是为什么呢？好奇怪啊！
0: 不知道，没有科学原理。
2: 这个江湖经验，
0: 江湖经验就是所以你一定要围着他，就是你要围着他顺时针转。你等你转到他后面的时候，你再动手。你无论用什么工具啊，你无论用什么工具，你再动手。所以这个到了冬天的时候，青岛有一项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活动，就是抓野兔。因为下了雪以后，兔子的所有的脚印全部在雪上。就是几乎就是尤其是这个爱户外活动的男士，都是出去抓野兔。抓回来以后，白菜炖野兔，哎呦，那个纯正的野兔的那个肉啊，虽然稍微有点土腥味儿。但是你就没有一点肥肉啊，吃进去以后那个嚼劲儿嚼在嘴里啊，就像就是我们说就比吃那个最好的牛肉干还要有嚼劲儿，那个味道简直
1: 哎，这个好，这个好，
0: 太怀念了。所以
1: 这个现在在青岛还能吃到吗？
0: 能吃到
1: 哦，
0: 有专门，你比如说有专门去做这个野兔的， 而且还有专门他们把它分开做的，比如说做兔头
1: 啊、
0: 做兔头吃。但是呢，就是那个，比如说兔头的一部分是怎么吃法，然后。

0: 然后呢，大家最家常做的做法就是白菜炖野兔啊，
1: 但也烧的是吗？红红汁儿的那种，颜色深的那种，对吗？
0: 有红烧的啊，有红烧的，但是呢，就可能比如说以当地人来说的话，最土的吃法就是拿白菜或者萝卜来炖它，
1: 清汤炖吗？
0: 也来炖它，因为那个如果你红烧的时候，有时候会把它那个原来的那个野腥味儿啊，就是原来的那个野生的那个鲜味儿。就掺杂了一些其他的了嘛，你酱汁儿啊，掺杂了佐料啊，它就没味道了。
1: 那你们这个吃兔子还真的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其他地方吃兔子基本都大佐料，
2: 就是为了去它那个，
0: 他就为了去那个腥味儿。但是可能当地人他就喜欢吃它那个带一点那个腥味儿，而且有的时候他那个萝卜白菜，他可能也会给它辅助去一些味道。但是当地人最土的做法就是，甚至有的人。就直接在外面，比如说捉着了以后，直接带着那种大锅，当地生火啊，弄着就啪啦啪啦噼里啪啦把皮一包，当然这样说的话有点血淋淋的，但是就是他们老一辈那些人那个技术都非常的好，把那个兔子处理的非常的干净，往锅里一扔，分成几半一炖，就拿出来以后一条大腿直接这么啃着吃，然后关键那个白菜，由于它进去了那个滋味以后。那个白菜也变得有一点那个腥香味儿，所以也非常的有味道。那个就着那个大白菜，
1: 哎，你能不能不要咽口水，在我旁边一个劲儿的咽口水。
2: 是这帅说的这一道菜真的是太棒了。那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跟帅聊到这儿。
3: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行车途中好伙伴，
8: 用车路上好帮手，
7: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现在车子功能越来越多，相信朋友们也都眼花缭乱，很多功能不知道。其实车里有很多实用又人性化的隐藏功能，或许咱们都没用过。现在汽车前排呢都有这个功能，但是80%的车主或许不知道它的存在。不仅呢可以遮挡前方的阳光，而且可以遮挡侧面的阳光。就是汽车的遮阳板啊，有2个卡扣，一个是固定不变的，另一个是可以移动的。不仅能够遮挡前方的阳光，也可以遮挡侧面的，方便又实用。相信朋友们都知道安全带能够提高行车安全性，但是您知道吗？安全带可以根据成员的身高调节高低。目前的多数汽车都配有安全带高低可调，下次您开车的时候记得调一下适合自己的安全带位置哦。此外呢，汽车油箱盖在右侧，有的在左侧。作为车主，每一个朋友应该牢记自己爱车的油箱盖在什么位置，加油的时候把车停到相应的位置上。可以注意观察自己的爱车油表上会有一个箭头的标识，箭头指向哪边，加油口就在哪边。普遍来说呢，德系车加油口在右边，日系车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6: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7: Music non stop，
6: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5: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样。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30，
3: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搭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搭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搭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又回来，故事会不会是这样？明知道你不会再回头看。

喂，往前看哦，不要回头，往前走哦，不要回头，不管他们啷个看你，你一定不要小看你自己，记到，不要小看你自己。一切早就回不去了，埋头往前走，我体验所有因果。过去的金坛局没还你人情息，有方式却不再联系你兄和弟和亲啊亲。离别藏在欢聚之后，我才搞懂，拥抱多关乎于你是小丑还是老总。还好。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北京时间17:55，
1: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1: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3: 晚上好，我是林千，今天是5月31日星期日，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3: 习近平仲宣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向住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
0: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为50.0%，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
3: 民政部部署专项行动，保障困境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0: 广东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数位居全国第一。
3: 多位美国知名人士呼吁加强美中双边交流。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俾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增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俾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增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3: 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昨日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习近平仲宣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勇闯创新无人区，向住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勇攀高峰。从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国家太空实验室，到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大科学装置，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到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观测一线，新征程上处处活跃住广大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

0: 英雄不论出处，从不能让繁文缛节将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到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习近平仲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藩篱指明了根本方向。直面科技工作者金兰受判，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实施，揭榜挂帅、赛马制，令由真本事的团队脱颖而出，破四围和立新标并举，推动人才评价从汉武子、数论文、比项目，转向提创新能力、质量、实效和贡献。在天津，二氧化碳合成淀粉从实验室加速迈向产业化，这个是生物制造领域的前沿研究，面临着科学问题新、技术路线难、验证周期长的问题。科研团队十年磨一剑的艰苦攻关背后，正是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保障。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1: 好几年没有出论文，该怎么考核呢？这之前啊，是非常困扰我们年轻人的。一系列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持续出台，不再用单一的标准卡人，包容长期攻关，允许探索试错，大家也不再为短期的指标分心，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整个科研队伍的创新劲头呢也越来越足。
0: 为了破除科研经费管理僵化、成果转化链条不畅、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长期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突出问题，我国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围绕十个方面部署143项改革任务，向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动真碰硬。一系列长期困扰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堵点、痛点、难点逐步破除，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良好氛围，改革活水正在度不断滋养创新沃土。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
2: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工作者，在上个月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强调要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不仅是对大家坚守冷板凳的莫大鼓舞，更是对探索未知、勇闯无人区的大力支持。我们啊，要把总书记的关心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定力和勇气，力争在源头创新上取得更多的关键突破。
0: 工以才成，业由才广，改革突破不断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十位，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今年以来，聚焦四个面向，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成果竞相涌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35.6特斯拉全超度用户磁体刷新世界纪录，旧章四号再度领跑全球量子计算。面向经济转战场，国产万卡级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创新动能强劲并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亚洲首个百万科级盐月柱兴示范工程投产，航空动力、游戏勘探等领域实现多项新技术突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帕金森病致病环路研究取得原创性突破，高端医疗设备国产靶向新药研制取得一批新进展。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镜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低精彩篇章。习近平仲书记的恩赐嘱托，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以自增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统。

0: 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0，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生产指数为51.2，高于临界点。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行业睇，医药、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计算机、通讯、电子设备等行业生产指数同新订单指数均高于53.0，相关行业产需两端较为活跃。新动能发展态势继续向好，高技术制造业同装备制造业 PMI 分别为52.9同52.1，比上月上升0.7个同0.3个百分点，均持续高于临界点。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良好增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大型企业 PMI 持续高于临界点，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嚟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随着全国麦收区域大部分天气转晴，气温快速升高，此前受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影响形成的过湿麦田得到充分晾晒，农机下地作业条件改善，各地机收进度逐步开始加快。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18.18%。安徽麦收进度过20%，河南过15.5%，陕西近10%，江苏、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进入扫尾阶段。
0: 为切实保障困境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民政部今日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专项行动就未保机构开展困境未成年人有关数据收录更新、创新开展特色服务、安全管理风险排查整治等作出部署。据介绍，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是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民政部门设立，主要收留、抚养由民政部门依法临时监护的未成年人，并开展困境未成年人关爱服务工作的机构。今年2月，民政部公布《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未保机构的服务对象、工作职责、管理责任等重要内容。这次专项行动旨在落实办法规定，督促指导未保机构充分发挥服务困境未成年人的主阵地作用。
1: 其实今日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工作将于6月1日正式启动。国家医保局今日公布了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等相关文件。据了解，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相较于此前的征求意见稿，文件将药品申报条件的截止时间延后为6月10日前已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但自2027年开始，截止日期将确定为方案发布之日。
0: 中国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今日从湛江某军港解缆起航，赴南海及华南沿海岛礁执行健康送海疆任务。这次任务重点针对岛礁官兵常见的颈肩腰腿痛、皮肤病、慢性病等，配备中西医诊疗设备与常用药物，组建多学科医疗服务队，同步搭载文艺骨干，实现医疗服务加文化慰问双重保障。任务期间，医院船将采取上船诊疗加登岛巡诊加上门送医相结合的方式，为驻岛官兵及家属提供免费问诊、体格检查、中医理疗、手术治疗、健康宣教等服务，同步开展海上伤员救治演练、卫生骨干绷带、医疗设备检修等工作。丝路方舟号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二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这个是该船自2024年入役以来第三次执行健康送海疆任务。
1: 6月1日晚8点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打造的六一晚会将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 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漫会以《新时代小树苗茁壮成长》为核心寓意，由少儿频道标志演化而来的 AI 智能伙伴姜宝全新亮相，将为全国小朋友们打开成长盲盒，用一个又一个惊喜串联成场节目。漫会精心设计，品格为本，知识为干，健体强肢，美育为养，勤劳绽放五个篇章，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孩子们喜闻乐见、儿童喜欢看的舞台表演里面。漫会重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启程前往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访问。代表团成员包括40多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和约30位内地企业代表，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建筑工程、物流、创科、高端制造、汽车产业等多个领域。李家超表示，这次代表团是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外访代表团。此行将进一步发挥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优势互补，同时积极向当地商界推广香港优势和投资机遇，吸引中亚企业善用香港平台拓展业务，做好香港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陈奕婷表示，港交所拥有多元化的融资平台，可满足中亚各类企业上市、融资、业务拓展等需求。中亚企业来港融资将是大势所趋，期望此行能与更多当地企业交流，连接资本与机遇。代表团成员之一，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香港与中亚地区在多方面均有合作发展空间。中亚国家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与矿产，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协助其上市、融资、发债。在绿色发展方面，中亚各国均有碳中和目标，希望寻找合作伙伴，香港可提供协助，加速当地达到碳中和的目标。
1: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发表网志表示，海内外资金对香港投下信任票，香港资管业务成长可观。他表示，一家国际顾问公司近日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估算香港去年跨境财富管理资产规模按年增长10.7%，到约23万亿港元，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管中心。预计从而家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每年增长约9%，增速亦高于瑞士。这个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陈茂波提到，根据证监会每年发布的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的资管业务总值已超过35万亿港元，其中54%的资金来自内地及香港以外的投资者，反映香港资管业的国际化持续巩固。从趋势看，香港资管业务成长可观，在2015年至2024年的10年间，资产规模倍增，资管机构数目增加近1倍。他表示，特区政府过去几年陆续推出多项支持措施，包括为合资格家族办公室业务提供税务宽减等，为行业发展持续注入动力。
0: 为支持澳门医疗人员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拓展业务空间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乃至整个广东省，便利澳门居民在粤就医，澳门2026年度医疗补贴计划于6月1日起正式启动，适用范围由澳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进一步扩展至整个广东省内。澳门居民于6月1日起在广东省内已参加计划的诊所或门诊部就诊时，可透过一互通使用医疗券。同样，澳门2025年度医疗补贴计划未被使用的电子医疗券适用范围，亦由澳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进一步扩展至整个广东省内已参与计划的诊所及门诊部。 澳门2026年度医疗补贴计划维持每名受益人的电子医疗券补贴金额为700澳门元，旨在鼓励澳门居民重视个人健康管理，强化公私营医疗合作及扩展社区医疗资源，同时支持私家医生发展和推广家庭医学制度。
1: 其实今日从广东省总工会了解到，目前广东省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已达1.5万家，总数位居全国第一。其中，全国总工会支持建设41家，广东省总工会支持建设525家。525家创新工作室覆盖11个行业，电子信息等行业类别占比超70%。
0: 东莞市统计局昨日发布1至4月东莞经济运行情况。今年前4个月，东莞工业生产保持稳定增长，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8%。分行业体，主导产业贡献突出，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4%，电气机械及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8%，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6%和3.0%。外贸进出口方面亦保持平稳增长。1至4月，东莞外贸进出口总额5125.2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出口3148.9亿元，同比增长8.0%；进口1976.2亿元，同比增长1.5%。4月份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6.8%，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0.5%，进口同比增长1.4%。此外，1至4月，东莞消费市场保持增长，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01.400亿元，同比增长0.2%。按消费类型分，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同比增长1.7%，汽车消费增长较快，限额以上单位新能源汽车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30.8%。
5: 一流湾区。新出发。
0: 昨日珠海边检总站年内查验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较去年提前了16日。其中查验内地赴港澳游旅客和港澳居民入出境数量分别达到5500万和4200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超9%和10%。今年以来，横琴口岸客流量增长最为明显，年内经该口岸出入境人员数量超1500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约30%，成为大湾区人员往来最活跃的通道之一。在横琴创业的澳门居民陈先生向记者介绍，早上在澳门公司处理业务，下午就能到横琴公司开会，他几乎每日都会往返两地。现在通关系统识别度好高，敏感度亦快，10秒左右就能完成，效率非常高。澳门旅客庄女士对记者讲：，通常一个星期就嚟一次珠海，主要就系食饭、购物。有咗拆脸通关，唔使成日揞证件，又快又方便。呢种高效便捷嘅体验，源于智能通关模式嘅深度推广。据了解，拆脸通关已成为大湾区跨境出行嘅主流方式。截至目前，珠海边检总站年内已保障超1800万人次旅客使用该模式通关，平均每5名出入境人员中就有1人选择拆脸通关。人员往来的活跃亦带动了交通运输工具通关量大幅攀升。据统计，年内该总站已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超600万辆架首次，同比增长超15%。其中备受关注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数量超170万辆次，同比增长超11%，政策红利持续释放。香港的曾女士已在内地置业，她表示每个星期都会开车北上2-3次，带小朋友到内地游玩，吃饭住宿都好方便。澳门的魏先生每个月会带小朋友北上2次，他希望令小朋友多接触大自然，感受祖国的文化，增进认同感。与此同时，随着240小时过境免签、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等一系列便利措施的深入实施，经辖区口岸出入境的外籍人员数量同样保持高速增长。截至目前，该总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约100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超25%，彰显出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强劲吸引力。
2: 新鲜资讯。 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多位美国知名人士近日在纽约参加华美协进社举行的百年庆典晚宴上呼吁，要继续推进美中双边交流，加深民间理解。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外孙克里斯托芬·侯克斯在晚宴致辞中谈及外祖父1972年访华，他说那次访问表明，即使彼此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心怀善意的人们亦可以找到沟通途径。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主席尼尔·布什在视频致辞中说，自己的父亲美国前总统乔治 ·W· 布什深信，国家间持久的关系建立在通过开放和持续接触形成的人与人交往之上。该基金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戴维·法尔斯坦在致辞时讲到，增进美国对华理解非常迫切。他说中方提前两年半实现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目标，这个表明中方对促进两国年轻人间的对话工作非常投入，这个是非常积极的进展，希望看到美方会有更多投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会长简·巴里斯在晚宴上接受采访时表示，中方能够提前实现五年五万倡议令人赞叹，在继续进行这些短期交流外，需要有更长期的交流和投入，从而令人们对彼此的国家有更深了解。
2: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1日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日本将持续强化防务能力，并扩大地区安全合作，寻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多位国际观察人士就此表示，日本相关动向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小泉当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对小泉上述表态，柬埔寨国务秘书恩国泰说，亚洲各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记忆犹新，各国有理由怀疑日本当前的新安全姿态是真正出于防御需求，定是又想搞力量投射那一套。印度尼西亚智库 PARA 新迪加执行主任维尔迪卡乌塔马认为，日本近年来持续扩大防务能力，包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以及发展所谓反击能力，已经引发地区国家关切。这些举动可能重新激化历史矛盾，并推动亚太地区军备竞赛进一步升级。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东盟研究中心顾问蔡成国表示，日本正逐步放宽在防务预算和国防工业活动方面的自我约束，这个令到外界担忧日本是否会逐渐偏离战后和平发展方向，重新滑向军国主义老路。
1: 位于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茂密县的印尼野生动物园30日发表声明说，印尼首只本土出世的大熊猫幼仔李奥当日正式同公众见面。这只大熊猫 BB 于2025年11月27日出世在印尼野生动物园，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为大熊猫 BB 取名萨特里奥维拉塔马，昵称里奥，萨特里奥意为骑士。园方表示，在向公众开放参观前，园方生命科学和兽医团队联合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对里奥的身体状况、行为表现和成长发育情况进行了全面评估，确认其已达到公开展示所需标准。根据动物福利规范和国际公认的保护标准，里奥和公众见面将采取循序渐进、限时开放的方式进行。
0: 湾区气象站
2: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25到30度；澳门中雨，24到31度；广州雷阵雨，26到33度；深圳多云，23到31度；珠海雷阵雨，25到31度；佛山雷阵雨，24到34度；惠州雷阵雨，25到33度；东莞中雨，25到32度；中山中雨，23到32度；江门中雨，26到33度；肇庆中雨，25到33度。
1: 以上就是今日

0: 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8:30。
4: 交通领航，
5: 跃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大热天跑哪儿了？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
8: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 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世界上哪里去就热望热似火不退落，我对你心跳的感觉高低跌宕。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4: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4: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7: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环岛在城市道路中十分常见，在环岛中转向灯没用好，很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那么进出环岛时，我们应该如何正确使用转向灯呢？环岛正式的名称叫环形路口，它是为了减少车辆行驶冲突而在多个交通路口交汇的地方设置的交通设施，多为圆形。环岛能使车辆按照同一个方向行驶，将冲突点变成为通行点，能够有效地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通常情况下，环岛会被设置在多个路口的路段，除了右转车辆之外，其余前往各路口的车辆都要进入环岛绕行。一般情况下，环岛会被设置成四车道，左侧的车道用于左转，中间车道用于直行，右侧车道用于右转驶出环岛。进入环岛该如何打转向灯呢？进入环岛左转，并入内线时打左转向灯。如果车辆要左转，要选择环岛内左侧车道。由于车辆需要从岛外切入内侧车道，因此车辆进入环岛时应该打左转向灯。车辆驶出环岛前应该提前的打右转向灯，确认安全之后从内侧车道开始往环岛外变线，最后驶出环岛。进环岛直行要走外线的时候可以不打转向灯，如果车辆要直行应该选择环岛内中间车道。由于车辆进入环岛后不需要变换车道，因此车辆进入环岛时不需要打转向灯。当车辆准备出环岛继续前行时，由于要跨越环岛内右侧车道，因此需要打右转向灯提示其他车辆注意。车辆如果要右转去往其他路口，可以选择环岛内右侧车道，也可以从环岛外线右转。
9: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0: 你曾在我的世界里占山为王，风生水起，又闲云野鹤，不知踪迹。我寻着风追了80000里，你在哪里？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11: 嘿，你好，我是钟景，很高兴今天我们一起遇见。在表妹的婚礼上，晴天遇见了杜峰，他是学历高、身高高、眼光高的黄金单身汉，而他只是年方28、资质平平的普通女子。路过我耳朵的她，追风的女子。
12: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
13: 路过我耳朵的她，追风的女子，第一场 ，Action。
11: 晴天之所以叫晴天，是因为他姓秦。他出生的那一个月接连下了20多天的雨，让当果农的爷爷很是焦虑，于是取名晴天。晴天是一个像名字一样爽朗的女子。晴天第一次见到杜峰是在表妹的婚礼上，他是一个很帅的男人，让晴天恨不得从眼里喷出两颗桃心来。他跟表妹去打听，表妹却劈头盖脸地给他

0: 溜的呀？
1: 对方摇摇头说不是。晴天又说，
0: 要不然你把电话留给我吧，回头你想起来这钥匙是你的，我再还给你。
1: 对方的表情从诧异变成了忍俊不禁，没有给他迟疑的时间，晴天不由分说地拿起他的手机往自己手机上拨号。其实天知道，晴天只是怕被拒绝。

晴天开始找表妹帮他凑饭局，表妹被磨得没有办法，只好应承下来，并且丑话说在前头，如果碰了一鼻子灰就趁早放弃。晴天使劲点头，然后把存款交给了表妹。表妹果然今天老同学请客，明天老朋友请客，后天在同事甲请客，在吃吃喝喝间频繁地跟杜峰在聚会里碰面。晴天和杜峰也慢慢地熟悉起来，他们都喜欢吃茄子，喜欢听乡村音乐，喜欢看剧情片，而且门牌号有相同的一个数字，手机号有相同的尾数，生日只隔着一个月，这不就是缘分吗？后来表妹又安排了一次聚会，是在她的新房里。晴天抢着去厨房理菜切菜洗菜，一副贤良淑德的样子。实际上他早已经叫了外卖，就等中午的时候把藏好的菜热一热再端出去，好让大家惊艳一会。没想到杜峰见厨房只有晴天一个人，就提议帮忙。看着他细心的剥蒜，然后抬起头朝

0: 晴天笑的时候，晴天的心都酥了。有他在，晴天只好硬着头皮炒菜。第一个菜他就炒得乱七八糟，手忙脚乱。杜峰很妥帖地说，那后面的菜我来炒吧。迟疑了一下，晴天说，
1: 其实是我妈教我，结婚之前不要让男方知道自己炒菜很好。
0: 杜峰笑了一下说，哦，那也巧了，我妈说结婚之前一定要告诉女方，我的菜炒得很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0: 我哎。
1: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总有些故事路过我们的耳朵。
8: 我给你讲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对情侣，
7: 他也许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时刻，
9: 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7: 它也许是一种不明就里的情感。
10: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喜欢一个人吃饭，但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没有人愿意陪我吃饭。
7: 它也许是一次不愿认输的坚持，
11: 而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它成为无边黑暗里的小小星辰。
7: 生活的编剧不知在何时就会改变方向。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12: 嘿，你好，我是钟静，很高兴今天我们一起遇见路过我耳朵的他，追风的女子。
13: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路过我耳朵的他，追风的女子，第二场 ，Action！
12: 在慢慢的熟悉起来之后，晴天决定非常规出招，她开始有计划跟杜峰有些身体接触，好让感情在暧昧中升温。晴天打算跟他在下楼梯的时候装作崴脚，然后适时的跌到他的怀里，在过马路的时候闯红灯，他就会牵住自己的手，在电影散场拥挤的过道里假装踉跄。他就会把晴天圈起来，用一个拥抱保护自己。光是想一想，晴天都已经开始咽口水了。这天，晴天去杜峰的单位找他，说要办银行卡挂失，拜托他带他去柜台。跟他下楼的时候，晴天心潮澎湃，脚就扭了一下。但是在杜峰还没有扶住他的时候，晴天就已经四仰八叉地跌了下去。剧情完全不受控制，他好歹有了身体接触，因为杜峰买了个创可贴，贴在了晴天流血的伤口上。接着两人过马路，晴天假装没有看到红灯，他打算硬闯的时候被人拦住了，但站在他面前的是交警。交警在杜峰的面前把晴天训得面红耳赤，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最后他们去电影院看电影，但影院里的人竟然稀稀拉拉的，晴天失望不已。杜峰和晴天在同一个盒里拿爆米花，晴天心里一个激荡，算好他伸手过来的时机，便伸手过去。他们的手在昏暗的光线里碰到了一起，碰一下，再碰一下，反反复复的。但杜峰却只是专心地吃着爆米花，看着电影，一点都没有要握住他手的姿势。晴天偃旗息鼓，开始专心地看电影，迷糊之间竟然睡了过去。在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枕在杜峰的肩膀上，为了让他睡得舒服一些，他把手臂整个横撑了过来。晴天的脸一下子红了，然后安于享受这一刻的暧昧。
14: 大人世界匆忙起来多糟糕，我们只好把爱放在手中。

用表妹的话说，杜峰就是爱情里的钉子户，不是谁都能拿下来的。但纵然什么别的优点没有，晴天最大的优点就是勇往直前。在晴天和杜峰的关系很微妙的发展的时候，晴天霹雳的竟然来了个竞争者。据表妹说，那个叫做叶小青的姑娘是信托公司的经理助理，跟他们银行有业务往来，好几次她都撞见他们很热络的交谈，关系非同一般。去银行找表妹的时候，她嘴一嘟，然后说，那就是叶小青。晴天看到了自己的情敌，她穿着干练的职业套装，头发一丝不苟，脸上是精致的淡妆，小小的面孔，尖下巴，是个极其漂亮的姑娘。晴天看了看自己，穿着运动外衣，一双球鞋，松松垮垮的挎着个大包，素面朝天。她想要躲到表妹的身后去，结果还是被路过的杜峰给看见了。杜峰说，哎，你来了，我们正好要去吃午饭，要不你们也一起吧，这顿四个人的午餐。晴天觉得会是怎么吃都吃不完的。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0。

0: 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达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1: 0:86，
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 世界纪录。
1: 9:83，
3: 苏炳添领先，
1: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 中国抗击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10年，
2: 中国向
1: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 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4: 你曾在我的世界里占山为王，风生水起，又闲云野鹤，不知踪迹。我循着风追了8万里，你在哪里？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5: 嘿，你好，我是钟静，很高兴今天我们一起遇见。在表妹的婚礼上，晴天遇见了杜峰。杜峰是学历高、身高高、眼光高的黄金单身汉，而晴天自认是个资质平平的普通女子。如果说她非要有什么优点，大概就是勇气可嘉。晴天开始有计划地追求杜峰，半路却杀出个叫做叶小青的女子，路过我耳朵的她，追风的女子。
6: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路过我耳朵的她，追风的女子，第3场 ，Action！
5: 4个人的午餐，晴天赶紧坐在杜峰的右边，开始侃侃而谈股票和财经。晴天说道琼斯指数，说某银行的 CEO 如何如何，说储备金率怎样怎样。晴天说的连表妹都一愣一愣的，她很诧异表姐晴天什么时候变得这番模样。其实晴天只是连夜看新闻恶补的，原本是为了和杜峰制造话题而准备。这时叶小青说她马上要到华盛顿去出差，表妹听完当即表示希望她能够代购一些化妆品。叶小青说她上次在美国买了一套是700多块钱，好不容易抓住个机会，晴天马上说，才700块钱你还要去国外买啊？在停滞了几秒钟之后，表妹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7: 姐，人家说的是美元，你知道汇率是多少吗？
5: 晴天看了看杜峰，再看了看一桌子的菜，然后在心里把表妹狂扁了一顿。当天晚上，晴天就给杜峰打了一个电话，他报了一串数字，杜峰愣了一下，后来明白过来，晴天说的是汇率。

0: 爱情真是一件很费脑力的活动，今天每天看那些枯燥的专业书，背那些生硬的学术语，他觉得自己熬成了熊猫眼，却越来越没有自信。他真的看出了他和杜峰之间的差距，自以为只是玩玩而已，其实从一开始就认了真，所以才会这样的算计，才会这样的投其所好，才会让自己陷入了患得患失的情绪里。隔了几天，表妹又来凑饭局，说是庆祝她升职。晴天有气无力地说：
1: 哎，你表姐现在可真是没钱了啊。
0: 表妹则表示这次由她做东，而且还请了叶小青。一听有她，晴天来了劲儿，输人不输事，她一定不能够让这个情敌小瞧了去。她做了头发，化了烟熏妆，穿着露肚脐的 T 恤和火辣的牛仔短裙。表妹见到晴天的时候，差点一口水没喷出来。她说：
1: 你是受什么刺激了？
0: 晴天则回答：
1: 我觉得其实我打扮一下也挺漂亮的，对不对？怎么以前我都忘记用这个美人计了呢？
0: 杜峰也已经到了，挨着叶小青坐着，晴天就跟旁边的一个男士猛聊天，但是因为戴着假睫毛的缘故，他的眼睛痒得不得了，于是不停地眨着眼睛。后来晴天去洗手间的时候碰到了杜峰，他咳嗽了一下说：
1: 你好像搞错放电对象了吧？那个人结婚了的。
0: 晴天惊讶地望了他一眼，没有想到他会注意到这样的小细节，这是不是也意味着他也在注意着自己呢？晴天开始穿短裙买香水，开始对镜子练习很迷离的眼神，开始穿高跟鞋在手臂上贴一些纹身增添神秘感。晴天洗心革面，晴天脱胎换骨。跟杜峰在酒吧遇到的时候，晴天勇敢地跑到台上领舞，一大群的人围着他尖声呐喊，杜峰的身边坐着叶小青，他端着酒杯的样子有点像舒淇，很有女人味儿。接下来是谁送谁回家？杜峰说他先送晴天回家，再送叶小青。晴天则狠狠地说：
1: 为什么要先送我呀？难不成你在送我回家之后还有节目呀？
0: 看着叶小青抢先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晴天气得直跺脚，他又一次错失了先机。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2: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1: 提前起。
2: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八一起义胜利。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2: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6: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7: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8: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9: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0: 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9: 我们用声波编织4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0: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1: 交通音乐广播。
12: 总有些故事路过我们的耳朵。
13: 我给你讲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对情侣，
12: 他也许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时刻，
14: 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12: 他也许是一种不明就里的情感。
15: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喜欢一个人吃饭，但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没有人愿意陪我吃饭。

0: 它也许是一次不愿认输的坚持。
1: 而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它成为无边黑暗里的小小星辰。
0: 生活的编剧不知在何时就会改变方向，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2: 嘿，你好，我是钟静，很高兴今天我们一起遇见路过我耳朵的他，追风的女子。
3: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路过我耳朵的他，追风的女子，第四场 action。
2: 在那个酒吧之夜之后，晴天生病了，凉了胃，多可笑。别人春露其装，晴天也穿，但偏偏是他生病了。晴天请了假在家休息，吐的眼泪都流了出来。整整一年的相处，晴天是彻底的爱上了杜峰，不只是因为他的帅气，还有他的温和、谦逊、聪明和善良。回想相处的点点滴滴，他会在每次饭局之后送自己回家，在晴天说冷的时候开足暖气，在晴天说无聊的时候放上碟片，在他说想吃某一家的香辣虾的时候带他去，给他剥虾，替他买可乐。不管晴天多晚给他打电话，他都会笑嘻嘻地听他的絮絮叨叨。但这些好像只关乎吃喝玩乐，不关乎爱情。突然门铃响了，晴天懒懒散散地去开门，没想到来人竟然是杜峰。他一手拿着一束玫瑰花，一手端着一个保温饭盒，笑得春光明媚。晴天立刻石化在了原地，剧情来了一个大翻转。晴天有一些不适应了，他懵懂地看着他，催自己吃热气腾腾的饭菜，又找了花瓶把玫瑰花插了起来，很自然的样子。晴天终于忍不住问，你什么意思呀？对方反问了一句，你说呢？晴天又接着问，你是不是在追我呀？对方还是那句，你说呢？那你跟叶小青是什么关系啊？杜峰的回答是两个字，朋友。晴天又追问，那我呢？这回杜峰的回答是四个字，男女朋友。这句话一说完，晴天哇啦哇啦大叫着，一头撞进了杜峰的怀里。在晴天的追问下，杜峰告诉他，其实他早就对晴天有了好感，但又觉得素食的爱情总是来得快又去得快，很多人只是因为一点点的好感和喜欢就冲动地在一起，但是后来又因为发现不合适又分手。他以一颗成熟而负责的心来对待他们的情感，希望用更多一些时间的相处来了解对方。在慢慢的相处里，他对晴天的情感越来越深厚，他觉得晴天善良、单纯、可爱又勇气可嘉。在他从表妹那里知道他夸张的美人计之后，觉得那样的装扮实在不适合晴天，怕他误入歧途太久，最终只好表明态度。窗外是明媚的春光，晴天笑的却比春光更明媚，因为他终于追上了那个叫做风的男子。

路过我耳朵的他，我是钟静。爱情的真谛是相互吸引，无论是女追男还是男追女，其实不过是一方先发出一个爱的讯号，给这段关系一个开始的可能性。有一部偶像剧叫做《恶作剧之吻》，当年我们在看的时候，以为男主角江直树是难得一遇的，长大之后才明白，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成为袁湘琴，不是所有人都会像他一样的付出，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像他那般幸运。蠢蠢欲动的爱情心事，自我幻想的美好结局，你是主角也是编剧，故事的走向其实完全掌握在你的手中。

0: 家人们，大牌护肤分享时间到，今天要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5瓶30ml神仙水，再加20ml洁面，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全流程，主打抗老紧致、维稳修护、深层滋养肌肤，坚持使用皮肤饱满蓬弹、透亮紧致，状态直线提升，满满一大套，分量十足，商城限时特惠只要520元。大牌品质，限定礼盒包装，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划算，送爱人更有心意。赶紧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即可薅大牌福利了。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5: 放心，俺们可是
6: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7: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4: 我来。
7: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4: 在那
8: 儿，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7: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4: 成功！
9: 光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7: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4: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10: 总有些故事路过我们的耳朵。
11: 我给你讲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对情侣。
10: 他也许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时刻。
12: 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10: 它也许是一种不明就里的情感。
13: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喜欢一个人吃饭，但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没有人愿意陪我吃饭。
10: 它也许是一次不愿认输的坚持，
14: 而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它成为无边黑暗里的小小星辰。
10: 生活的编剧不知在何时就会改变方向。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15: 嘿，你好，我是钟景。忘不了曾经的旧情人该怎么办呢？婚姻中的他还没有忘记前任。这些看似复杂的问题，其实有一种更为简单的处理方式。路过我耳朵的他有一种聪明。
16: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
10: 路过我耳朵的他有一种聪明，第一场 action。
15: 张泽和孟竹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孟竹是学古典文学的女生，漂亮浪漫。张泽是学应用物理的男生，严谨务实。两个人听起来并不那么相配，但是他们还是结婚了。用孟竹的话说，在最想结婚的时候恰好碰见了张泽，也就结了。语气里有那么一点点的不甘和无奈。张泽却很高兴娶到这么一个漂亮能干的妻子，简直超出了他的预期。没事儿的时候，张泽会把孟竹和身边熟人的老婆进行比较，然后告诉孟竹他的结论：我的老婆呀，是世界上最好的。孟竹淡淡一笑，说她无聊。其实孟竹的心底有一个秘密，那就是她一直默默地爱着另外一个人。那个人是一位教古汉语的老师。这份恋情因为后来的得不到，更加让人欲罢不能。

孟竹到现在仍然珍藏着那个人手抄给他的词，是陆游的《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不过将最后一段改成了"此生谁料，心在香山，身老沧州"，因为孟竹的笔名里有一个"枫"字。秋天的枫叶是红色的，而香山以红叶闻名。一份情感要这样曲折隐晦地表达，孟竹看了说不出的苦涩，苦涩里又夹杂着甜蜜。孟竹这些年一直在等他，一直等，青春在等待中溜走，而最终那个男人没有给孟竹一个想要的结局。他对孟竹说，对不起，我耽误了你，我太太不同意，她不想离，而且我们有孩子，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没有纠结，没有狗血的剧情，孟竹决定放手。他不愿意自己视作生命一样珍贵的爱情，到头来却让那个男人如此为难和痛苦。如果不能够和他结婚，那么和谁结不是一样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恰好别人介绍了张泽，于是就这样，孟竹嫁给了张泽，成了他的妻子。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这是与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5: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5: Fashion music，
4: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5: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7: 出发，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你曾在我的世界里占山为王，风生水起，又闲云野鹤，不知踪迹。我寻着风追了8万里，你在哪里？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9: 嘿，你好，我是钟静。路过我耳朵的他有一种聪明。
10: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
11: 路过我耳朵的他有一种聪明。第二场 ，Action。
9: 张泽一直待孟竹很好。张泽不会写诗，不懂浪漫。但是张泽非常的疼爱孟竹，孟竹有关节炎，不能够碰凉水，张泽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家里煤气灶的2个灶头同时烧水，等孟竹起床，家里的5个热水瓶全都灌满了。张泽也包容孟竹所有的爱好，孟竹去看电影，张泽陪孟竹去，给孟竹拿包拿水，在孟竹流泪的时候给他递上纸巾，尽管张泽会在旁边的位置上睡着。孟竹去听音乐会，张泽不想听，就先送他去，估摸着要结束了再去接他。什么时候孟竹出来，总能看见张泽站在门口的身影。

0: 意，他从来没有让梦竹等过一分钟。还有张泽欣赏梦竹，在外人面前提起他来总是一副自豪的样子。他说，哎，我老婆那菜做的什么东西，只要给她一尝，她回家就能做得差不离。还有啊，我老婆那文采，我们家的生活费啊基本上都是花梦竹的稿费。你看我老婆那皮肤天生丽质，她从来不用化妆品，真给我省钱。哎，你别说，我老婆那人啊，她不虚荣，什么名牌都不要，她就爱看个书。张泽成天我老婆我老婆，搞得别人都很好奇，争相一睹梦竹的风采，发现也不过就是个寻常人嘛。随后梦竹有点不好意思了，她说，
1: 哎呀，你别这样夸我，这样多不好啊。
0: 张泽头一扬说，怎么了，夸老婆还不让了吗？梦竹被张泽那副理直气壮的样子给逗笑了。有时梦竹会想，这个世界上看自己哪哪都觉得好的人，对他提的任何要求都会当做一件大事想办法去满足的人，大概就只有张泽了。

张泽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结婚对象，温厚忠诚，人品好，会疼人。只是曾经沧海难为水，梦竹总是不自觉地拿张泽和那个男人相比较。和那个男人之间那种心有灵犀的默契，那种精神交流的酣畅，那种欲说还休的情愫，他和张泽从来没有过。也因为这个原因，梦竹对张泽似乎总是淡淡的样子，热情已经用尽，剩下的只是和一个实在庸常的男人平淡安静的相守。婚后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儿子是梦竹的心肝宝贝，也和梦竹最亲。他会勾着梦竹的脖子说，让妈妈慢点长大。梦竹问是为什么，儿子就告诉他，妈妈要是长得快，和他长得一样快，那等儿子长大了，妈妈就老了，所以妈妈要慢慢的长大。儿子这样的话总让梦竹有一种要落泪的感觉。张泽也对梦竹说，我知道你在儿子心目中的位置是无可取代的，我只是希望我在你心目中也有一个小小的位置，不会被别人取代。日子就这样慢慢的过下来了，而对曾经那个男人的思念和怀想似乎成了一种背景，一回头总能看到，又似乎只是一个港湾。心很累的时候，梦竹会允许自己花上一点时间沉浸在回忆里，和那个男人的点点滴滴，甜蜜又苦涩的感觉，那样熟悉又遥远。梦竹把这种回忆当作给自己的一种奖励。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总有些故事路过我们的耳朵。
5: 我给你讲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对情侣，
4: 他也许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时刻，
6: 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4: 它也许是一种不明就里的情感。
7: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喜欢一个人吃饭，但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没有人愿意陪我吃饭。
4: 它也许是一次不愿认输的坚持，
8: 而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它成为无边黑暗里的小小星辰。
4: 生活的编剧不知在何时就会改变方向。

0: 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1: 嘿，你好，我是钟景。梦竹在婚前曾经有一个恋人，他们精神相通，但是却迫于对方已婚的身份，只能够分手。梦竹经人介绍认识了张泽，张泽对他百般呵护，可梦竹的心里却总有一个角落留给那段遗憾的恋情。路过我耳朵的他有一种聪明。
2: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路过我耳朵的他有一种聪明，第三场 action。
1: 有一天，梦竹突然接到了旧情人的电话，那个男人告诉梦竹，他的妻子前不久病逝了，儿子也出国了，他现在是一个人了。他问梦竹过得好吗，周末有时间吗，他们见个面吧。梦竹顿时心乱如麻，脑子里一片空白。有多少次梦竹想过和男人重逢的画面，现在真的要来了，梦竹为何却是这般的胆怯呢？梦竹的脸色一定有些变样了。丈夫张泽关切地问她到底怎么了，梦竹只说是一个老朋友约周日聚一聚。一连几天梦竹都是魂不守舍，张泽让儿子多陪陪妈妈，他说，
3: 儿子，你多照顾照顾妈妈，
4: 你妈妈这几天看起来好像有心事啊。

梦竹去赴约。不过才隔了将近十年的光阴，那个男人怎么就老成了这样呢？他们的世界已经没有交集，甚至聊天也不再是畅快淋漓，而是特别费劲儿。他让梦竹觉得陌生，那个妙语连珠挥洒自如的男人哪儿去了呢？难道只是出自梦竹的记忆，还是梦竹的记忆被美化了？有一些东西在心里坍塌了，梦竹有些后悔真不该来，又有些释然，来了也好，十年的忘不掉放不下也到了该了结的时候。梦竹和男人在街头告别，说再见的时候，梦竹心里已经清楚不会再见了。儿子打来电话问妈妈什么时候回来，他和爸爸在等他吃晚饭。梦竹原本被抽空的心猛然的一热，他告诉儿子马上就回。在这样的时刻，能有一个温暖的家可以奔赴，梦竹突然对这一切充满了感激。到了家所在的路口，梦竹远远就看见张泽拉着儿子的手正在等梦竹。梦竹觉得回家的路是那么的温暖。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2: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3: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2: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4: 我这不是想，
2: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5: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9: Just for you，
7: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每个名字都有他的故事，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10: 嘿，你好，我是钟景。路过我耳朵的他有一种聪明。
11: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
3: 路过我耳朵的他有一种聪明。
11: 第4场 ，Action。
10: 这天晚上，两人躺在床上，孟竹突然对张泽说：“你知道我今天去见谁了吗？”张泽翻了个身，打了个哈欠，说：“太晚了，他要先睡了。”孟竹问他：“真的不想知道吗？”张泽没出声。孟竹看了看张泽，他发出轻轻的鼾声，已经睡着了。孟竹在心里叹了个气，摇摇头说：“哎，他就是这样，粗线条，大心眼儿，真拿他没办法。” 张泽的脸埋在枕头里，悄悄地笑了。其实这一切张泽是知道的。张泽知道在结婚的那一天，他去接孟竹，花车经过音像店，传出一首歌，歌词里唱：“因为明天我将成为别人的新娘，想你想你，最后一次想你。”孟竹的泪水突然就掉下来，那时候张泽就知道了。还有孟竹的沉默、失神、怅然，他都知道那是因为什么。但是张泽从来没有打算就这个问题去和孟竹弄个一清二楚，因为一旦说破，那张泽就得拿出个态度来。你已经嫁给我，就不能再想别人了，如果你再想别人，我就怎么怎么样，发怒、伤心、离婚。而以孟竹的性子，100%会这样接招。是的，我想着另外一个人，我一直爱着他，我对不起你，我们离婚吧。离婚？这么好的一个老婆，张泽才不干呢。即使孟竹的反应不会这么激烈，但孟竹的心里应该会别扭吧，张泽自己也会别扭吧。总这么别扭积累在一块儿，对婚姻也是有杀伤力的。很多东西一旦说破就收不回来了，就坐实了，就再也无法抹去了。而如果不说，对方留有余地的同时，其实也是为自己留了余地。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好好的对孟竹，让张泽对孟竹的爱，让孟竹对儿子的爱，结成一条坚不可摧的防线， 一点点挤走孟竹心里的那个秘密。是的，在婚姻的很长时间里，孟竹都想着念着爱着另一个男人，但那又怎样？重要的是这个女人嫁给了张泽，一直和张泽生活在一起，是张泽儿子的母亲。他们有一个温馨和睦的家，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张泽在心里皎洁地笑了一下。张泽也知道他媳妇儿那人眼睛里容不下沙子，做不了什么出格的事儿，也就是在心里想想而已。今晚过去，妻子孟竹大概想也不会想了。张泽的心里涌上了一些怜爱的情绪。这女人呢，真是傻，为了一份情守了这么多年，不正说明她的纯粹和长情吗？我没有看错人，这样一个女人是值得好好守护的。就让她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吧，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去生活。好在都过去了。而背面，张泽轻轻地呼出了一口气，他想明天将会是新的一天了。

路过我耳朵的他，我是钟静。夫妻间的很多问题就像是皮肤上出现了一块破损，有一些需要马上去解决，越拖下去越严重，有一些只是简单的擦伤，你不去碰它，慢慢的它自己也就好了。但如果你时不时的总去挠它一下，那就会总也好不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0: 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0: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现在车子功能越来越多，相信朋友们也都眼花缭乱，很多功能不知道。其实车里有很多实用又人性化的隐藏功能，或许咱们都没用过。现在汽车前排呢都有这个功能，但是80%的车主或许不知道它的存在。不仅呢可以遮挡前方的阳光，而且可以遮挡侧面的阳光。就是汽车的遮阳板啊，有两个卡扣，一个是固定不变的，另一个是可以移动的。不仅能够遮挡前方的阳光，也可以遮挡侧面的，方便又实用。相信朋友们都知道安全带能够提高行车安全性，但是您知道吗？安全带可以根据成员的身高调节高低。目前的多数汽车都配有安全带高低可调，下次您开车的时候记得调一下适合自己的安全带位置哦。此外呢，汽车油箱盖在右侧，有的在左侧。作为车主，每一个朋友应该牢记自己爱车的油箱盖在什么位置，加油的时候把车停到相应的位置上。可以注意观察自己的爱车油表上会有一个箭头的标识，箭头

0: 驶上哪边，加油口就在哪边。普遍来说呢，德系车加油口在右边，日系车在左边。而对于有孩子的车主朋友来说，最怕就是孩子在车里出现危险。可能很多朋友还不知道，汽车后排是配有儿童安全锁的，锁上以后车门在里面是没有办法打开的，可以有效的避免孩子误开车门的情况发生。儿童安全锁一般设置在后门门锁下方，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拨动锁就能够锁上，锁上后后门就没有办法从车内打开了。车里有小孩的时候记得利用起来。
1: 小精灵，下节再见。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

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

0: 我相信今天他一定装上了翅膀，来到现场听我唱歌。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23点。
1: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1: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命的获胜特务。

免总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脑海牵肠挂肚的暗恋，停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掉旧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冷街道无限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南国红豆会知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难得夫妻长厮守，
1: 纵然受苦也心甜，
0: 在天愿作比翼鸟。

0: 主过奖啦。
1: 系你萧郎，你嘅箫的确吹得出神入化，但箫系边个创始嘅？吹箫人凤又系边个发明嘅呢？咁你知唔知啊？
0: 我
1: 萧郎，我睇你都系答唔出噶啦。

0: 批判艾空啊。
1: 咁我就明白啦，公主，你昨日俾个哑谜我猜，你估我真系唔知咩？不过我乱讲，话系盏宫灯啫，其实系呢支玉箫就真。
0: 啊，萧郎，原来你，哎呀，咁我而家就安乐晒咯。原来你真系华山上嗰位神仙啊！
1: 公主，唔系啊，唔系啊，唉，到呢个时候，我都无谓再忍。

有一日，范王叫我送一程酒俾嗰个华山隐士。唉，点知我到咗嘅时候，嗰个隐士已经醉咗了。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志愿者。
6: 我是党员，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1: 共创民族的荣光。
12: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4: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畅享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5: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6: 一行白鹭上青天。
7: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8: 快看，那是什么？
9: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1只、2只、3只，
10: 哎呀，还有呢，那边，
9: 对，哇！
11: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0: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7: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在买新车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每当在买车最后价格谈不拢时，销售都会赠送大礼包，而这个大礼包里边都有一个号称啊价值几千元的贴膜，因此有些车主一听就心动了。可是 4S 店送的贴膜到底怎么样呢？能不能要呢？如果您非常讲究，那我建议您呢，千万不要贴 4S 店送的膜，可以让他们给你换成别的赠品也行。有些 4S 店的所谓的原厂膜，基本等于是一层塑料膜，没有我们想要的太阳膜的各种作用，反而还带来一大堆问题，毫无隔热效果，气味重，甲醛超标，用几个月呢就起泡，去丝膜还留下大把难处理的胶。那还有些朋友会想，我先用 4S 店送的膜，如果不好再换，这个未尝不可。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玻璃贴膜之后再撕了贴好膜，对玻璃多少有一定损伤。 4S 店送您的车膜一般都是侧后挡贴膜前挡除外，而在这些贴膜的部位，恰恰前挡贴膜是最贵的最难贴的，而侧面的贴膜会比较便宜。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9: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看一看走过的路，不算长也不算空，如果人生分成步，我已经走了半途的半途，想一想未来的路，感到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4: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5: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搭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搭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搭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7: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6: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6: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9: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来关注一下及时的交通路况信息啊，这会儿在新石大路有拥堵情况。目前是在石大路到广济路，这会儿在茶山段保利东岸花园这块儿有拥堵。还有呢，在新村大道提醒各位，在万江段万江第三中学门前啊，有拥堵，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万江第三小学啊。其次呢，在环城东路的辅路，在年丰山庄这块儿有缓行，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啊，堵车是5-6分钟。滨江东路方向是西向东，这会儿在石碣段啊，石碣中学这会儿有拥堵情况，门前的堵车是500米。东城中路呢有拥堵情况，目前这会儿是北向南出现了一些些的堵车排队啊，缓行的情况。其次呢，在全程范围之内，我再提醒各位，目前呢在东深路长马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湖景大道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都有拥堵啊。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5: 早安，我是唐玲，
6: 我是小天，
5: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7: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l 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8: 嗯，不错不错。
7: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

0: 好了，我们的节目开启哈，早上的7:35，全新的一个月来了。今天呢是6月1号啊，六一儿童节啊，各位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哈！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1: 各位早晨好，我是小天儿啊。
0: 没错啊，在节目当中呢，也要祝各位亲爱的小朋友们啊，六一儿童节快乐啊！
1: 没错，
0: 你们就像小树苗一样，正在慢慢长大，每一次摔倒，每一次尝试，都是成长的印记啊！希望大家可以永远勇敢、善良，保持对世界的热爱啊，做一个眼里有光、心里有爱的小朋友啦。
1: 对啊，那今天的天气情况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呢是周一啊，今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局部地方会出现大雨，气温呢是26到33度。
0: 没错啊，那明后天的话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啊，午后呢有点雨啊。明天的话呢依旧高温，27度到33度之间，多云到阴天，午后有雷阵雨，接下来一段时间都会持续类似的一个天气情况了，比较闷热哈。早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冷知识小雨咒我们今天会说的啊，回形针啊能救急。那如果说遥控器啊只有一节电池，用回形针哎居然呢也能凑合让遥控器用起来，怎么用呢啊，一会儿我们来说啊。
0: 哎没错啊，然后呢热搜导航第一个话题，咱们来聊聊纯电车买得起，很多车主说修不起呀。4S 店垄断背后，别让车主失去修车自由。
1: 热搜导航第二条来聊聊啊，从爱情钻石到 AI 的散热神器，这个英伟达呀又带火了培育钻石这个行业啊。
0: 热搜导航下个话题，咱们来说曾经啊被抢破头的高价研究生专业啊，像 NBA、EMBA 啊，为什么现在打折都没有什么人去读了呢？
1: 哦，吃货大集合来聊聊蚵仔煎加甜辣酱啊。是蚝烙蘸鱼露啊，那哪个更好吃呢？咱们今天吃货大集合就来说说这两道美食啊。
0: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1: 今天的这个冷知识小宇宙啊，我们来聊聊啊。如果说生活当中啊有这样的尴尬现状啊，电视、空调、遥控器没电了，但是家里呢只翻到了一节电池啊，这遥控器明明需要两节，这马上要用了，再买也来不及。今天呢就教你个零成本马上能用的小技巧，只需要一节电池加一个回形针，就能让需要两节电池的遥控器正常工作，而且呢不用改装，没有什么危险啊。背后的原理呢很有趣啊。
0: 首先教大家完整可以复刻操作的步骤啊，照着做一定能成功。第一步呢，打开遥控器背面的电池仓，把你仅有的一节电池按照正负极标识稳稳地装进其中的一个电池槽，千万不要装反。
1: 第二步呢，就是你把回形针，普通的回形针就行，拿出来。回形针呢，轻轻把它的这个给它掰直，然后呢再微微的弯折一下，让回形针那个长度啊刚好能卡在空的那个电池槽两头的金属弹片上。那第三步呢，就是把回形针放进那个空槽里啊，让它两头卡住，两头分别顶住电池仓最顶端最底端的那个金属触点，然后把那个空位置啊完全给它导通，就形成一个闭合电路了。第四步呢，就是盖上电池盖了，直接你去测试一下，大多数普通的红外遥控器它都能马上恢复使用啊。
0: 那很多人第一次试都会觉得神奇，我明明少了一节电池怎么还能工作呢？这里先讲一个所有人都能听懂的基础概念。V 啊，就是我们以前学过的物理单位啊，伏特，它呢是电压的单位，它就是相当于电池的动力压力。那咱们家里最常见的5号、7号干电池，一节呢就是1.5伏特，1.5V。绝大多数的遥控器设计的是两节电池串联，原本的总动力呢就是1.5加1.5等于3伏嘛。厂家出厂就是按照3伏的满压力来设计电路的。
1: 对，
0: 但是重点来了，遥控器是非常省电、不挑食的电子设备。
1: 它内部真正的工作的核心零件啊，是控制按键跟信号的小芯片，以及发射呢信号的小红外线灯。这两个零件呢，对于电压的要求特别低啊。 芯片呢有 0.5 伏以上的压力就能正常运转识别按键了。红外线小灯呢只要1伏到 1.4 伏的压力就能发光啊，发射遥控信号。所以呢只用一节电池啊，有 1.5 伏的电压，这个电压呢它也完全够去驱动这个遥控器来工作了。哎，那有个问题呢，为什么厂家还要设计成装两节，要设计成3伏的电压呢？
0: 哎，原因很简单啊，就首先呢，为了信号更强，遥控距离更远，电池更耐用啊。可能那个遥控器电池大家也发现了，有时候你用个一年它都有电呢啊。
1: 对啊。
0: 三伏呢是满血状态，那如果只有一节 1.5 伏的时候，它是够用的低配状态。
1: 哎，而回形针在这儿的作用不是发电啊，不是加电，而是一根导电的金属线。
0: 嗯，
1: 这电池仓不是空着一节的吗？电路是断开了，那电流跑不了了啊！机器判定没电不工作了，你把回形针把它弯一下，填到那个位置上，相当于把那个电路又重新连起来了。所以呢，有 1.5 伏的电压呀，也能控制这个遥控器。哎，大家可以通俗理解一下，两节电池就是一个全速的汽车，动力很充足；一节电池加一个回形针啊，就属于。这个动力受到限制，但是它也能跑起来，也能跑啊，但是就是跑得比较慢啊。
0: 嗯，那同时呢，也要说明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小技巧啊，它不是所有的这个遥控器都能用啊。那带屏幕、带背光、带蓝牙、语音功能的高端遥控器，它内部是有电压检测系统的，必须达到标准的三伏电压才会开机。电压不够的时候，那机器就用不了锁机，这个方法无效。只有最普通的那种红外按键遥控器才可以完美的实现回形针救急呀。
1: 是，另外回形针这个方式呢，它也比较安全啊，它只是把电路导通了，不会升压，不会短路，也不会烧机器，因为电流非常弱嘛，对设备是没有伤害的啊。那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是六一儿童节啊，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小粉丝来给大家来送送六一特别的冷风蔓延小祝福了。
3: 微风轻轻拂过大地，欢声笑语四处响起，热闹好玩的六一儿童节如约来啦。
4: 今天是我们的节日，你知道吗？我脑子里冒出了好多奇奇怪怪的小幻想。
3: 那快讲讲你心里好玩的六一是什么模样。
4: 我好想坐上软绵绵的云朵小船，在蓝天里慢悠悠飘荡，伸手碰一碰白白的云彩，还能和飞过头顶的小鸟聊聊天，去探寻天边藏着的景色。
3: 我更想闯进奇妙的童话天地，拉着小星星一起做游戏，吃到房子那么大的棒棒糖，把脑子里各种各样有趣的点子，心里的美梦都变成真的。
4: 小朋友的想法天马行空，他们可以尽情嬉笑打闹，把所有烦恼丢到一边，快乐就是童年最棒的模样。
3: 愿我们一直保有满满的好奇心，总能够发现不一样的小美好，开开心心度过每一天。
4: 愿所有小伙伴今后开开心心，带着奇妙想象力，无忧无虑，快乐长大。我是南城阳光小学的廖清晨。
3: 我是新塘尾小幼儿园的林天宇。
5: 祝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1: 好啊，感谢两位小朋友的祝福啊，也祝你们儿童节快乐，祝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所有的小朋友儿童节快乐、啊、
0: 没错啊，节日快乐啊。
1: 那同时这个环节呢，冷风蔓延是我们为小粉丝来准备的啊，如果

0: 说小粉丝想参与的话很简单啊，让家长添加一下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啊，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加上微信之后呢，然后就能进我们的粉丝群，在粉丝群里找到主播小天，就是我啊，我会听听小朋友的声音，我觉得声音不错的话，就会邀请他来录制冷风蔓延在早间播出喽。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下宣传哈，听听歌，稍后回来之后是节目的资讯速递。
2: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3: 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控制点火！火呀！
4: 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7: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8: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9: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8: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9: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0: 交通音乐广播。
11: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2: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咯，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在早间我们陪伴着大家一起出发，今天呢已经开启了崭新的一个月份哈，六月份第一天，6月1号儿童节哈。各位感谢您的收听啦，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0: 那么接下来就来到节目的资讯速递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消息。
1: 资讯速递，
3: 资讯速递，先来关注国内消息。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覆盖公共安全、疾控健康、交通运输、民生服务、工业制造等102项国家标准呢，在6月1号正式落地。新规细化安全管控要求，优化民生服务流程，规范行业生产标准，多款条款呢，将直接影响日常的出行、就医以及消费及企业生产经营等领域。
0: 四部门联合发文，强化未成年人思想与行为教育引导。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印发工作指南，通过以案示法、警示教育、家校社三方协同联动等方式，聚焦未成年人网络沉迷、校园欺凌、不良行为矫正等突出问题，系统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与法治自护教育，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防护网。
3: 南部战区开展黄岩岛周边战备警巡与海警执法巡查。南部战区位于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以及周边区域的常态化开展战备警巡，同步联动海警开展海上的巡查执法，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违规闯入等行为，坚定维护国家海洋领土主权，保障南海海域航行与作业秩序稳定。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社会民生消息。疲劳驾驶认定新规今日正式实施，明确三类判定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全国施行，首次明确三类疲劳驾驶法定判定标准：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客运车辆凌晨2点到5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长超过8小时。新规将规范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值得关注的是，目前网约车、出租车暂不纳入客运车辆凌晨时段特殊管控范围。
3: 甲驱蚊液香精兑水，央视曝光劣质驱蚊产品，入夏之后蚊虫活跃，但有不少消费者投诉网红驱蚊产品名不符实，剂量质量都堪忧啊。记者调查发现，南阳星愿堂热销的网红驱蚊产品靠低价抢占市场，就是香精兑水，单瓶出厂价仅1.5块，覆盖所有成本之后，真正的原料调配成本仅1-2毛钱。
0: 2026医保商贸创新药双目录调整今日启动，国家医保局正式启动本年度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同步调整工作，这是国内首次实现两大目录协同申报、同步评审。本次调整放宽创新药申报时限，获批及技术评审截止时间延后至6月10号，重点纳入肿瘤、罕见病、慢性病、儿童用药等临床刚需创新药品，简化创新药申报材料，进一步提升群众用药可及性。新版目录预计11月底前正式公布。
3: 再来关注到国家统计局启动全国人口固定样本跟踪访查，国家统计局今天启动调查 随访，调查周期是6月1号到6月25号，11月16号至12月5号两个阶段。调查员将入户开展信息登记。本次调查聚焦人口流动、就业结构、婚育意愿、居住养老等核心数据。调查数据将为国家人口政策、社会保障系统优化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
4: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下面时间我们来放眼国际。欧盟出台新规管控跨境电商，严查假冒伪劣商品。欧盟正式发布跨境电商监管新规，六月起全面实施，要求所有进入欧盟市场跨境商品标注完整溯源信息，平台需承担商品质量主体责任，对假冒伪劣不符合环保标准的商品直接下架，违规企业将被处以最高全球营收4%的罚款。
3: 意美核协议草案文本持续交换，尚未形成最终共识。据外媒消息，伊朗与美国围绕核修订协议的文本交换工作正在持续推进，双方呢还没有敲定任何的条款内容。伊朗方面表示要坚守本国核研发立场，针对美方条款呢提出了修改意见。目前呢短期内双方呢达成共识的难度很大。
4: 资讯速递。
0: 再来留意一下科技方面的消息，空间站航天小鼠多代繁育成功，空间生命研究获关键进展。我国空间站搭载的实验小鼠顺利完成三窝后代繁育，从太空返回的小鼠实现稳定多代繁殖，生长发育状态平稳。该实验填补了我国小型哺乳动物空间密闭繁育技术空白，为